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今天呢又是 Johnny 自己一个人的特辑，然后很高兴的告诉各位，就是因为 Johnny 其实算是蛮喜欢拍照的，然后前阵子就有在社群网站上面去找二手的相机，然后跟去找一些二手的镜头之类的，但是有碍于说因为Johnny还是学生的关系，所以那时候身上有的钱老实讲其实真的不多，然后又想弄一台相机加一个镜头，这样就可以到处拍，可是没成想网络上真的太贵，哪怕说真的那种很旧的机型都还是很贵，然后江宁就想说好，那没关系，那我再等一阵子。结果因为江宁的老爸就 Jackie， 他就有去问其他的朋友说有没有那个要退役的相机，因为 Jackie 他的朋友是摄影师。后来有问到一台，然后就Johnny其实就很兴奋，已经把钱准备好，过了好久好久之后今天终于交机，然后拿到相机的时候，那个 Jackie 的朋友就说再多给你一台也是退役的，就是他退役用下来的相机，然后又送了两颗镜头，反正给了很多很多配件。哇，当时江宁真的好开心，那时候我真的超开心的。然后后来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当下有一点出就有点恍神了，然后再加上说因为那时候是在摄影棚，就今天交机的时候是在摄影棚，然后就看到一个 model， 然后就觉得有点心动的感觉啊，然后后来就是注意力都放在 model 上面，后来回到家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去研究相机，然后老实讲其实 Johnny 真正碰相机的其实有他的时间其实有大概3到5年了，那时候其实 Johnny 我一开始碰相机是在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活动会需要碰到相机，然后刚好自己老爸有一台相机，然后就开始玩，后来发现玩相机其实很好玩，因为你可以捕捉你想要捕捉的那个画面，后来就 Johnny 就开始什么都拍，什么都去拍，觉得好看的拍，觉得漂亮的拍，然后觉得人像好看的一样也拍，到后来就是无所不拍。可是有一天就是因为国中那时候忙嘛，所以其实能碰相机的时间很少啊，然后再加上说那时候就因为要准备会考，所以就一直爆肝一直爆肝，睡眠时间没有到很多，然后那时候就某一天早上那个刚爆完肝，然后就看到那个外面的风景好漂亮，然后你就直接把相机拿起来，然后在外面拍几张。后来我拿起来看的时候，发现哎，为什么它的那个 LCD， 反正那个显示荧幕观景窗那边，观景窗底下那个显示荧幕上面，它是爆红光，就它没有办法呈现画面。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不大。可能是我数值有调错，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就想说好，那就回来再研究。那时候Johnny我就去上课，上完课回来之后呢，我再研究了好几次，但是都无果，后来跑去问了 Jackie，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这就坏掉。那时候其实真的很可惜，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对相机已经上手，而且特别有兴趣，然后就想说有点可惜，后来也没有办法，因为修一台对我那时候来讲，说实在其实算是一个
蛮大的，蛮大一笔不小的费用。后来就想，好吧，那就可能有缘再试试看。然后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其实在这其中我也有曾经去试过找那种二手相机，只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就是便宜但是又我觉得 OK 的。然后反正就真的就花了好久好久去找这些东西，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果。然后后来就想算，可能是真的缘分还没有到，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然后到了后来，其实这一两年对于相机的兴趣就比较淡然，因为后来我发现其实用手机一样是可以拍的，只是它的成像可能没有，它的数值可能没有办法像相机一样调整的那么精细，然后也没有办法那么的专业，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能你用手机拍的，你用相机拍的，哪怕你相机拍出来是一张炸，是一张后面曝光的照片，他也会觉得相机好看，他不会觉得手机好看。这是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迷思吧，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有遇过这样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很纳闷，就是为什么，就是可能会你可能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不好看，但是我有给身边很多朋友看过，但其实好像就只是差一个专业度，就是那种你拿的设备的一个概念。后来就是就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上班，还没有开始工作，然后就想，好，那没关系，被说不专业，那我也认了，因为确实你拿手机拍，人家就觉得你不专业。我不能说什么，然后就想，我就立志，我一定要买一台相机。后来过了好一阵子，那其实那一阵子我也一直在用手机拍照，就是有什么好看我都拍，都拍，都拍，然后也都是去想办法去调色，因为其实很多图你要出的时候，它可能就差个颜色，很多很多相机照片它并不是就是直接出图给你，因为那个色调其实还要去做后期的一个调色，一个补色的动作，不然的话照片呈现其实会差强人意。所以其实佳妮去学了很多很多调色的相关知识，因为手机其实拍出来好，但就是差一个味道。然后没有办法，因为我对于相机的理解其实不够深，和手机的部分我也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我就只能靠一些补色去补一些我觉得差一点点就可以到很多人很喜欢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也有去把照片放在那个我的 IG 上面，然后可是点赞其实寥寥无几，可能也是因为我开私账的关系啊，反正就是后来就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因为可能我觉得好看，但不一定别人觉得好看，这是审美观的不同，这是很主观。反正就后来在我这一两年的训练里面，其实我对手机相机的掌控算是有到初步的了解。虽然对于相机的使用已经开始退化，但我对手机拍照的使用有了一些卓越的进步，不会再说就是乱拍乱枪打鸟，就是乱一定要拍个几百张你才可能蹦出那么一张，没有。所以后来其实蛮自豪的，只是还是会希望拿相机，这真的是教你避无可避的一点，就是我还是会想要重温那个拿相机的感觉。然后就这样子慢慢过了好久好久，后来就到了前阵子，就是那时候就是我想说就是疯狂打工，反正能赚多少是多少，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所以我想说先把能用的时间全部都拿去做打工。那时候
Johnny 的老爸就问了一问我，又问 Johnny 说一句说，那个你，他好像是说，就是那时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是对相机很急，因为那时候又开始去翻那个社群网站的那个二手社团，然后就说哪一台不错，哪一台很好。其实原本一开始是跟另外一个人说我要买相机，然后他说好，可是后来因为我们定的日期算是比较后面啊，然后没有办法，对方又急着用钱又急着出售，那就只能把他的相机，他就那个卖家就问我说，那我可以先把相机出掉嘛，因为我急需用钱，Johnny也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说好。所以后来就那一笔钱就留着，我也不知道能干嘛，反正就是想说能先留着就留着，可能或许未来还能用到。结果真的过没一阵子之后，那个 Jackie 就问我说，那个你还有要吗？然后我说要，他说相机，我说 OK 啊，没有问题。后来他就联络了他的那个朋友，然后联络完之后就说，我那个朋友就是他一开始说就一台，然后两颗镜头，然后有多大概电池跟记忆卡。Johnny 就觉得好开心，因为那个真的是低价买到相机，那时候真的很开心。然后后来今天去交机的时候，刚好他们在拍照，他们在结案，然后 Johnny 就有幸目睹了那个过程，然后顺便也有聊了很多东西，聊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盲区。后来就是反正在聊的之前，就一进去就是那个朋友就说那个还有一台你们要不要，然后就多了一台，然后我就整个哇，这真的很开心，那个心情的悸动。只是那时候老实讲，就可能有点累了，就是回到家之后才开始亢奋起来。总之就是整个心情按耐不住，没有办法，就是压制，让自己可以比较冷静处理。反正算是这一次今年的假期，算是圆了 Johnny 我的一个梦，就是重新拿到相机，然后去玩相机。这是一个 Johnny 其实一直都很想要做到的事情，只是很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做到，就是想拿，但是没有那个能力啊。对，后来就是因为今天真的太突然，那个在过程中，其实 Johnny 会醒，还有一个部分是那个今天要回家的时候下大雨，下暴雨，那时候整个一直在淋雨，全身都是雨，然后就唯独我把机器跟包包护得好好的，上半身没有湿，因为上半身我用雨衣整个盖住，可是下半身因为就是 Johnny 比较大只，加上我比较大只，然后在穿雨衣的时候就是该怎么讲，有点占太多空间，所以当雨在打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盖住腿，然后那时候就是雨又下超大超大，然后就整个哇，整条裤子都是，唯独上半身都干的。那时候就没关系，就护到相机就好了。那时候江宁真的是开心到一个不行。好了，这一段节目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又一期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好，第二段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其实 Johnny 我有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那个一个工作，就是带活动，就是带一个摄影团。他那个摄影团比较休闲，所以 Johnny 这种比较入门级的也可以帮忙带。 Johnny 是属于助教，就是负责活动的管制啊。然后虽然真的对相机的操作开始生疏，但是至少一些知识点我还是懂的，所以 Johnny 其实有在带活动在台北的部分啊。然后其实 Johnny 做这一个也是有一个也是有那个一点资历，就是大概我国中的时候开始帮忙啊，然后就是到处跑，到处帮忙带，然后管理整个团体。他就有些人就是有在关注 Johnny 的生活，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 Johnny 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搞得比较神秘一点，因为其实以前会觉得说就是要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哦我在做什么，我还活着之类的这种想法，但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没有必要去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摊在阳光下面，就是觉得说有点无语，因为其实你摊在阳光下面，你只是让大家觉得就是哦你只是在录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也没什么好谈的，就大概就那样子，很容易都被人家学走东西。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不把生活公诸于世，包括这份工作。所以那时候就是有我把那个工作照放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的时候，其实就有人跑来问 Johnny 我说啊这是在干嘛，这是有什么事吗？然后我就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在带活动。后来就是问说啊是什么活动，我也想参与。但是其实 Johnny 对于生活这一块其实不是很喜欢被人翻出来谈，因为会觉得很反感。对我来讲就是有点牵涉生活隐私，因为我不觉得说我的工作有什么好谈。对我来讲就是我是一个很工作是工作，那个私人是私人，因为没有所谓的Johnny 其实比较偏向于公私分明，所以其实当朋友问起我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不太会喜欢去透露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商业是商业，然后工作是工作，再来生活是生活，这种东西他在 Johnny 眼里其实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他一个是让你放松的地方，一个是让你去积极让自己向上更好的一个活动，也是一个养起能把自己养起来的活动啊。可是就好像是有人问你说你的薪水你的月薪多少，那种隐私感被人家透被人家挖出来问的那种感觉，其实不是很舒服，真的。所以其实 Johnny 也没有太在意那个人问我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有牵涉于隐私，你再怎么样问我都不会想跟你透露。而且哪怕今天关系很好，除非你今天关系真的跟我好到一个很大程度，我才偶尔就透露说这是有关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关系还行，可是你又一直在追问我的生活，我会觉得很讨厌，觉得很反感。所以那时候那个有一个朋友就一直追问我，一直追问我，后来我就干脆就是放着我就不理。 因为这种东西对我来讲真的太严肃了，到后来就是也没有什么再联络。好啦，反正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 Johnny 其实这其实我带团大概也是在五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开始带团，就是哦大概了解一下程序，大概了解一下流程，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多想，就是想说哦就是帮个忙这样子，而帮到后面其实开始跟自己的兴趣开始变成培养自己的兴趣吧，我觉得培养就开始变成说诶，其实我对相机算是蛮有兴趣，开始去做有关相关知识的补充，就对自己的补充啦，反正就是开始慢慢就是拿着手机到处拍，因为那时候江林在上一段也有说过，就是因为相机坏掉缘故，所以只能用手机拍照。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常常自己拍，用手机拍，我就开始训练自己，就是可能不一定要每天，但就是要常常拍照，但也确实就常常拍照。我的手机容量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基于这个点之下，其实Johnny算是开始比较会抓那个感觉，就是抓那个框。可是再一次拿回相机的感觉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东西，但是拿起来却是那种陌生感极重，因为很可惜。因为其实那时候Johnny以我现在水平来看呢，我还是会觉得以前拍的照片比较好看啊，没有办法，因为真的太久没有碰相机。后来就是想说好，那可能真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办法，这还是得要练。总之就是慢慢的开始，在那段时间里面慢慢就开始一直在用手机拍，然后拍到后面我就觉得说这些照片其实不能只有我去欣赏，可能别人会抱持着不一样的意见去看待这张照片，所以我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把照片分享出去。其实Johnny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对我那时候其实真的不太常跟别人讲话，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去把事情都做好那就 OK， 我其实不喜欢去跟人家做交流做交谈，对我来讲那是一个非必要的东西。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对 Johnny 而言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然后就开始一路分享着我的照片，有些人喜欢但有些人觉得不是很好看，差一点。其实这就是 Johnny 学习的目标，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今天我可能觉得这张好看，但可能其他人不觉得，那我就是要抱持了这样的心态，就是哪怕今天我觉得已经很完美的照片，我也要拿出去给别人看，确保说教你我自己可以吸取不一样的人的经验，让自己做到更好，让自己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跟事物。基于这个点之下，就开始了我的照片分享之旅。我真的拍过太多张照片，然后到后来其实对自己的摄影已经有到一定的自信。其实我也有帮身边很多人去做拍照，就是私底下帮他们做拍照。拍着拍着，他们本人虽然都很喜欢，但是我就觉得可能那只是一个客套话，在我眼里看起来是这样，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从他们身上也攫取不到什么意见点，我就想说好吧，那没差，那就当作是帮忙这样子。然后后续又有几次又是请我帮忙去做拍照，在这个点之下呢，江妮其实就开始觉得好像分享照片也不是那么也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好，那就开始有什么能帮忙拍的，我都会问身边的人说，我能帮你拍个照吗？或者是因为那时候其实 Johnny 以前真的 不习惯被拍啊，就是比较内向，所以那时候就是常会选择帮别人拍照，因此我的照片真的没有留下几张。后来在今年开始的时候，其实才开始慢慢洗请别人帮忙拍自己的照片，慢慢熟悉那个感觉，然后就一路慢慢拍过来，慢慢拍过来。因为老实讲，其实被别人那种内向的人被别人拍照，真的是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没有办法啊。到了后来慢慢慢慢就是，哦，原来自己也能够这么好看，就是有这种想法在，就是慢慢的就选择给身边朋友，就放心给身边朋友去拍，去做这件事情。结果后来又请那种比较专业一点的摄影师帮忙拍，我那照片爆了好几天，就是那种手机桌布也设自己的照片，然后就放在桌面上面就看，哦，好爽啊！就是一种莫名你说不出来的那种爽感。慢慢的就是习惯自己被拍，其实就像你自己本身也很惊讶，就是从一个很那么内向的人，慢慢就接触了很多东西之后，又选择走上摄影这条路。可能之后出路不会是这条，但是兴趣培养这条路确实是已经成立，就是对我来讲这已经是一个蛮大的兴趣了，然后就觉得来之不易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你要有缘分去碰到相机其实有点难度，除非你真的已经到半退休状态或者退休状态，那种人接触相机的频率其实比较高。像我那种年轻的，你说真的会碰相机的大部分都家里有点本，不然的话你不会去碰相机，你也得要有兴趣。大部分都是反正就是家里一定会有点本让你去玩这东西，让你去接触，不会说是没有那个本然后去玩这个东西。其实真的算是一个蛮难得的事情，这可能在这条路上的生活经历还没有断，缘分还未断，所以就又开始碰上，算是一个蛮奇妙的缘分呢。然后后续在接活动的时候，因为接下来还会有其他活动，就是也是跟拍照有关，就是想说练练手，可能镜头还需要再想办法，但是就是其实叫你时隔这么多年再一次拿起相机，那个心情的悸动真的是不一样，反而是说有点震惊，自己可以拿到两台相机又可以拿到镜头这样子。好了，这段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ohnny。
2: 我是 Jackie，
1: 哎，
2: 那个 Johnny 今天分享了那个他的摄影之路，
1: 对，
2: 哎，听起来好像就是
1: 乏味，
2: 乏味，为什么乏味？
1: 我也不知道，这可能是所有，这可能不太会有人去接触啊，我同年龄的，但
2: 不会啊，因为在其实拍照很多人都会想学，
1: 年轻人
2: 对不对？没有，应该这么讲。拍照以前来讲的话，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就是拿着相机就能拍，哦，那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知识越来越普及化，哦，网络的知识越来越普及化，
1: 嗯，
2: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大家都觉得哎，原来摄影有这么多的技巧才能够拍得好看，
1: 嗯，
2: 再加上说那个大家都拍那么多的一个好的照片在网络上分享嘛，
1: 对，
2: 然后再加上说那个现在网络的社群，那大家都会去交流，会去看嘛，
1: 嗯，
2: 拍得好或者是坏，但大家就会互相去
1: 评论，
2: 对，也不能讲批评嘛，只能讲评论嘛，对不对？
1: 对
2: 哦，所以其实你所接触到的一个就是专业摄影棚的部分来讲，它就变成说让可能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就是说感觉会比较乏味。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只是我如果我今天是听众的话，我会觉得干就讲就是好像听起来也没什么，
2: 嗯，
1: 然后就觉得嗯。
2: 很多兴趣都是从小培养的啊，是。

0: 在江说最近你跟摄影师就是又更加深接触，对不对？那他跟你沟通的一些观念来讲的话，这当中就包括我们常在讲的所谓的相机眼嘛，对不对？你什么叫相机眼？就是你本身你从自己的一个观点出发的时候。
1: 你就可以知道大概抓什么景。
0: 对，抓什么样的景，抓什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构图，对，甚至就是说你要练习，就是怎么样去看光线的位置嘛，对不对？这个都是一门技巧啊。
1: 对。
0: 你知道，在国外来讲的话，有真的有在教摄影的学校吗？
1: 都我不知道。
0: 大学哦，
1: 台湾也有，社大。
0: 不是，就是专门在教怎么样去做摄影。他从光跟影子的一个理论，
1: 那应该是有钱在玩的吧？
0: 可以这么讲啦。那所以就是说，本身来讲的话，你在每一门学问，你从一开始在进入这一行进入这一门学问的时候，本身它就是会比较枯燥乏味嘛。
1: 对。
0: 就好像你说跟数学家聊。解题，对不
1: 哦，
0: 对？
1: 那很痛苦。
0: 对啊，可是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
1: 他觉
0: 是
1: 得很
0: 加
1: 快
0: 加
1: 乐，
0: 减减，乘乘除除，对不对？
1: 他觉得很快乐。
0: 对，他就觉得很快乐嘛，对不对？可是呢，那些符号又是你懂他，他不懂你嘛，
1: 对。
0: 对不对？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你看懂的人，他就觉得他从这当中获得了很多乐趣，甚至就是说以刚刚讲的数学家来讲的话，就是。他解出一道题，他就觉得无比的开心，他可以快乐很久。就同理呀，就是拍照片，你看你也有参加带团嘛，对不对？那你参加以你参加带团来讲的话，为什么像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那个
1: 退休或半退休，叔叔
0: 波波，
1: 阿姨。
0: 对，哦，那。为什么就是他们就是一直会去虚心求教，会去问这些东西嘛？
1: 他们觉得有乐趣。
0: 对呀，那你看，当拍出一张就是令他们不敢想象说，在我的设备当中，我可以拍出这样的照片的时候，你看他们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对呀。所以就是，这就是一门学问。你精进到这种地步的时候，相对性的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满足嘛。是啊，所以不要认为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题材讲出来，会让人家觉得很枯燥乏味。有喜欢拍照的人，他还是会喜欢拍照，是不是这样讲？
1: 对。
0: 对不对？就好像你也想要从这个部分去着手去入门嘛，
1: 对。
0: 对，那在这一部分你要着手要入门的时候，其实你也必须要碰到很多那种枯燥乏味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
1: 对。
0: 对吧？因为包括啊，就是说，为什么人家拍起来脸就那么白，你拍起来脸就那么黑，是不是？为什么人家拍起来角度就那么好？甚至就是说，像你最近碰到的问题。为什么人家用定焦镜头拍起来就那么好看？可是你却觉得定焦镜头很难用，是不是？甚至像今天你在跟摄影师讨论的时候，对不对？那他都讲啊，不会啊，我用那个35厘米的那个定焦镜，对不对？我拍起来的照片是这个样子，他分享给你看。你当下你不也是觉得很讶异吗？
1: 对
0: 为什么35厘米的那个镜头可以拍成这个样子？
1: 啊，
0: 对不对？那么的有张力，是不是？啊，这当中都是需要去练习嘛。对啊，而且就是说在器材的部分，你必须要去了解它的特性嘛。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摸清楚它的特性来讲，你就永远你怎么拍都拍不出来啊。是吧？好啦，那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就是在最近带团带那种吃吃喝喝拍照旅游团的那个感想吧。
1: 老实讲，这已经带第5年。老实讲，对我来讲，

0: 我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感应了，我觉得就跟往年不太一样，就是比较带起来比较难过一点嘛。
1: 为什么会比较难过？
0: 因为都听不懂人话。
1: 其实这就是因为每一个团体的素质性并不一定，对不
0: 对啊。
1: 对？因为喜欢炫耀的人，当然都会跟喜欢炫耀的人在一起嘛，是不是？那你说喜欢念书的，当然就会跟喜欢念书的人在一起嘛，是不是？那你说喜欢拍照的人，他也有不同的个性啊。那不同的个性，我们这么讲啊，就是，套一句老一辈讲的，如果一个人你发现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背后的人大部分就大概就是那个性格。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他对朋友都很讲义气。对不对？那也很挺朋友，那对家庭照顾也都很好，那他背后的一定有那么一群人，也都是同样性质的，你懂他意思吗？就是他背后一定也都是一堆，就是很会照顾家庭，然后对朋友又很好，很讲义气的，一定都是会有这样一群人。
0: 对。
1: 相对性的就是，你如果发现就是有一个人。哦，他跟你有交集的状况下，可是你发现就是他是很爱用心机，那不能讲说去讲别人坏话啦，就是说他蛮爱动心机，然后所有的事情出发点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去做事情的考量平衡，那他的背后。大概就一群那样的人，不敢说全部，但一定有一群那样的人。这个就是物以类聚嘛，
0: 对。
1: 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回头再把它拉回来比较广泛。大家都一样是人啊，是不是？那都一样，都是在社会大学也都有学那个，都是学那个拍照的，上拍照的课程啊。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那一定就是那个讲课老师的特性，他去吸引到什么样的人，认为就是说，跟这个老师，我觉得他这个老师讲得很好，很棒，对不对？那我才会去上他的课嘛，才会一直坚持去找他的课来上嘛，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要就是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认定，就是这个摄影，这个、就是说只要玩摄影的都一定都很棒，没有啊，对不对？就好像你小时候，你老爸跟你讲了嘛，对不对？拿着相机的有分两种人，你还记不记得哪两种？
0: 我忘记了。
1: 忘记啊。一种叫摄影师，一种叫摄影师，对不对？那一样是拿相机，为什么也会分这两类人？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嘛，就是工具是工具，工具永远不会变。
0: 对。
1: 那用的人有差，当然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偏差性。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只能讲说给你的一个踏入社会，那慢慢你可以去看清，就是其实，在同样的事件本质之下，会因为不同人而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对吧？哎呀，所以不要太灰心啦，尤其是在带团来讲，你看你带这种算小团哦，啊像。如果就是说做旅行社的那种导游，他们带的团更大团哦，对吧？每一团可能都是也都是30个到50个，是不是？而当你碰到这种团体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而且每一次出现的每一次。

0: 就是说可以教别人之外，你本身自己在拍照的技巧性会增加，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了，那今天就是我们应该要讲说，很开心就是家里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特别的一个经验。

0: with you, you on curve, that's my...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好，各位听，各位1766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和真正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一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都是我们当作最新的广播内容。奇怪，今天怎么一开始就在咬螺丝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每周的那个1766，跟大家来聊聊的广播节目吼。好的，今天的内容，其实今天的内容，我还是想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于旅行方面以及旅行跟拍照方面的一些心得。那我们大家也知道，我算是上个月了，不能再讲前两周了，大概上个月的时间，我去了中欧旅行，不能说旅行，严格缩小，我不觉得那个叫旅行，那个比较接近工作。因为我那十几天吼，真的每一天都很累，累到都有一点点很想回家的感觉。那其实我就有问我说，这次去出门呐、啊，大概花了多少钱之类的。有人想说，那贺真真，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这样子一天这样子十几天下来，是不是花蛮多钱的呢？然后。好，那我就因为有人问我嘛，当然不是我们1766听众朋友问我，这个没有开放call in，但是呢，我有朋友在别的地方就问我说，你这样子花费大概多少钱？我有大概抓一下，大概估一下，我现在就先从我现在比较大的项目开始算起好了。我的机票的部分。我机票是大概花了18000左右，实际上是17000多，我们就算整数。我的机票大概花18000，然后为什么机票可以那么便宜呢？是我很早买嘛，其实我也没有很早买。那我这个行程，大家都知道我是很临时报名的一个，不是报名，很临时决定的一个行程，有多临时嘞？我大概你看我大概是七月初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我机票大概也是七月也是差不多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才买的。那是暑假的旺季齁，如果你不早点买机票的话，你很难买到好的，更况又是暑假的旺季，你要买到便宜的机票，老实说还真的很不容易啦。而我为什么可以买到17000多块钱的机票呢？那我是因为我是去买那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机票，对，那我买这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机票，它是先飞去上海的浦东机场转机到布拉格。那为什么可以这种便宜呢？是因为它是我们常说的一个 bug 的机票吗？还是什么吗？其实不是。而我个人在选择机票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中国东方或中国南方的他们的机票，他们在飞一些欧洲线吼，还真的是蛮便宜的，我必须讲，他们在飞一些欧洲线也算蛮便宜的。那我想说，我都这么晚了，然后我就在上面要找机票吼，就只能说，当然了，那些常见的都是欧洲线的一些机票的一些航空公司，当然就不用看了，那一定很贵。我们国内的一些国泰啦、长荣啦、华航啦，那些更不用讲的。欧洲的像是土航啊、土耳其航空啦、阿联酋航空啦，这些你也不用想的，或是阿提哈德都不用想的。那我想说， 就尽量吧。那我就看到了中国南方航空飞布拉格，然后它的机票是17000多，然后我一看到时看了一下它的航飞行内容，虽不满意但不算差，那我就买了。那它的航行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呢？为什么我说虽不满意但不算差呢？因为它中停时间真的还蛮久的。中停时间，什么叫中停时间呢？就是你中间在转机的时候，你真的等太久了。第一段还好，第一段只等了大概只等6个小时而已，第二段就等了整整10到12个小时，当然等很久，蛮浪费时间的。可是正是因为你要便宜，它自然是给你的航班不会是理想的航班呐、啊。那为什么说它不算太理想？原因也是在这里。真的，我在浦东机场真的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等蛮久的。然后去时等6个小时，回来等10个小时，10到12个小时。那你说，虽然我觉得还蛮理想的，是说他到的时候落地的时候啊，他到布拉格是早上6点到。早上六点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就是你有整整一整天的时间，你可以做运用。我觉得这是他好的地方。当然，缺点的地方他就是要等很久。那我觉得还可以。那我机票大概是17000、18000。那还有什么费用是比较大的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的费用，因为我是在那个东欧几个国家那边跑，我又没有开，我不是租车，我是搭火车。然后火车票是这样子，在欧洲搭火车哈，如果你搭的火车速度是，如果你买火车票是很早前你就买的话，那你就可以，你就比较容易买到一些比较便宜的机票。如果你很早买的话，那我买的时间又很晚了，那我就去用奥地利国铁的订票网站为准。我因为我习惯用奥地利的一个火车公司叫做 OBB 啦，这是他们奥地利官方的那个经营的一个铁路啦，就是我们的台铁的意思啦。那他们就以他们的那个 APP 那个网站试算车票，从 A 搭到 B， 然后再继续一张沿路这样算下去。我大概算过啦，如果是我这几天的火车票的部分，大概是要将近270几欧左右，大概是270几欧。然后呢，我又再去找那种我们那个台湾有个那个飞达旅行社哈，它是专营欧洲铁路的一个旅行社。之前我还蛮常做的，我还蛮常买他们家的火车票的。我就大概去算了一下，发现齁，买他们的火车通行证还比较便宜，便宜不少。他们的火车通行证的用法是，在使用日当天，你无论坐几次都没有关系，不管多远，不管班次，不管时间，都可以坐。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是还蛮方便的，这个我之前就已经用过。那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火车票的价格嘛，算了一下他们的，若是二等舱的话，我若没记错是230几欧，大概省了40几欧左右啦。那省40几欧大概就省了43，大概省了1500-1600块左右，我觉得算是省蛮多的啊。不止这样子吼，然后我就去算，那如果是二等舱是240几欧，那如果头等舱是多少呢？头等舱就贵了，就贵一点。头等舱我买的大概是290几欧啦，好像是啊，280几，有点忘了。为什么要坐头等舱呢？因为坐头等舱吼，可以比较舒适，然后也不用去跟人家，比较不用去抢位置，更重要的是会比较安全一点点。这个是在欧洲旅行上比较去注意到安全性的，我还蛮在意这件事情的。那这样子的话，我的火车票的部分大概是买了差不多10000块左右，10000几百块加手续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大概10000几百左右，那就算10000块就好了。我们算10000块，那我这样子的话，机票加 火车交通费这样子的话大概就28000左右。那还有什么费用呢？还有一个费用是蛮比较，另外第三个比较贵的就是住宿的部分。住宿的部分我没有细算啊，我大概抓一间旅馆一个晚上大概是抓1500到2000间。然后呢有几间可以，有几间比较贵是2000到2500，有一间特别贵是在奥地利的哈斯达那个小镇，那一晚是做了我3000多块钱，是真的还蛮贵的。那这样子大概算下来住宿部分大概是25000到30000间，这个 range 比较大，因为我还没有去，我还没有去细算，这个 range 比较大。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算25000好了，那25000加28000加5万3了嘛，53000还有什么费用呢？吃的部分，那吃的部分我就算这在我的杂支里面，因为我这次去我没有去，我没有特别去吃那些餐厅，我大部分都是去他们当地的超商啦、超市啦，随便乱买随便乱吃。我大概出门带了250欧左右，回来差不多快花完了，差不多快花完，我还在外面刷了一些卡，因为呢，我不止，因为不只是吃的部分，还有很多很零星的一些费用。怎样的费用？包含你在当地要坐公车，有好几段公车，我有好几段是搭公车，还有门票，我觉得门票也蛮贵的。那门票就是你可能去体验什么东西，可能进去看什么东西，门票也蛮贵的。就像是我去奥地利的那个盐矿，我还有去它的一些户外门票就对了。这样子加起来的话，其实我大概杂支部分我大概也花了可能有10000块，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我大概2万8机票，10000块，我说2万8再25000的住宿，53000再加6万什么，大概花7万块左右，大概花7万块。老实说不算省，并不是算省，但是前后15天我大概花了7万块左右，算是比较保守算法是7万。那这样子的费用到底算高还是低，见仁见智。有人，也许你会听到有人说，诶，这样子蛮省的嘛，因为好像听人家讲说去欧洲一天就要平均下来一天就要10000。可是呢也有人说，诶，这样子其实也不算省，因为你也听过有人15天花不到5万块钱的也有。当然如果说今天是以省钱能省多少就省多少为前提的话，我可以更省。像是住宿的部分，我个人是不住那个叫什么青年旅社，我没有办法住，并不是说我不住那种阳春便宜的，而是我身上太多贵重的器材了。一颗镜头动辄就3-5万起跳的，真的，我虽然镜头真的很贵，随便一颗镜头可能就2万-3万这样子，然后一台相机就8万-10万，你这样整个算下来吼，我的那个身上的东西真的是还蛮贵的。正是因为我身上的东西还蛮贵的，所以我说根本就不能去住青年旅社。青年旅社它的那个没什么隐私，也没有什么安全性的可以考量。那你说青年旅社也有置物柜啊，那你为什么不用它的置物柜？我说是有啦，可是呢我也知道，我也住过青年旅社，可是呢那种置物柜的锁齁或者是安全性齁，我真的不敢去设想啦。你万一你住到一个便宜的可是它没有锁或是锁坏了，那你要怎么办？你是不是要把整包东西都抱着睡觉呢？然后那你还要出门啊，你出门那些东西笔电啊什么东西你是不是都得要通通都带在身上？那你不带在身上，你又安心放在旅馆里面吗？就回到原来的问题了，一分钱一分货，多少钱做多少事。所以说齁，这一次整个玩下来，不是玩了，不能讲玩，整个下来大概约莫花了7万左右，是我一个差不多保守的算法，大概是7万块钱，就这样子打平。14天7万， 跟比我当初预期再贵了一点点呢、啊，比我当初预期再贵了一点点。我原本是希望说我14天能够在5万-6万之间就能够打平，但是实际上的花费比我预期再贵了1万-2万块之间，但我觉得还可以。重点是，我有没有达到我当初我想要做的设定的目标？那个设定的目标就是拍出我想要的，我有没有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么这次去回来，我照片也整理完了，我照片大概拍了6000多张照片。我大概拍了6000多张照片，以及拍了3-400G 的影片。这是我蛮强调影片的部分。我拍蛮多影片的，这次的照片我就没有拍的那么多。然后这次出去外面，我也拍了蛮多的类似旅行的影片，不只是摄影的影片，我还拍了蛮多旅行过程中的影片。希望是能够未来我在用这些影片素材能够做更多一些其他的运用。这样子下来的话，你说有没有达到我当初设定的？我觉得有，但是有回来后我再做，开始在整理照片影片，而我也开始在把拍好的影片做成，拍好的东西做成教学影片。目前我已经做了五支教学影片，因为上礼拜的节目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找找我那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嘛，你就在 YouTube 上面打贺真真三个字，你就一定会找到我的频道。因为在全世界，不要说全世界啦，全台湾你要找到第二个一样跟我叫贺真真的应该只有我一个。那你会看到我已经做了蛮多，至少五支是这次出去外面拍的影片。那总共会拍多少呢？老实说我也不会做多少，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但是人的话我会一直做下去，至少10至15支以上应该是有的。这样子的成果算是有，我自己觉得如何？我觉得还不够好，我自己都觉得不够好，但还可以接受，给自己打75分。因为齁，有很多东西是你去了你才会知道，可能事实现场跟你规划的不一样。你可能到了，你可能在做，我也是在做影片嘛，等你真的在做了影片呢，你才发现说啊，原来影片缺了这个缺了那个，少了这个少了那个。但是呢，你永远都要先去做，做了你才会知道说啊，下次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这次什么东西没有做到，没有做好，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所以说这一次我花了大概7万块钱做出来的成果，那现在已经也平安也回来很久，回来一个月了。那回来刚回来那几天真的是有点疲倦啊，有点懒得工作。最近这一个两个礼拜工作效率稍微好一点点，就开始做蛮多影片。好，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再跟大家分享我这次出去外面的一些心得。好，我们待会见。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恒真的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都是我们当做最新的活动内容。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午安，晚安。那这一次回来，我已经做了，我自己已经开始在整理这些资料了，其实已经整理到一个影片、照片部分都整理完了，同时间我也做了5支教学影片在网络上的，不只是教学影片，同时我也写旅行的一些介绍、景点介绍。如果你前几次有漏掉听我的这个节目的话呢，我就这边大概再讲一下，这次我去了哪些国家。这次我总共去了4个国家，我的路线是搭飞机到布拉格下来后，再搭火车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待了2个晚上，再前往维也纳，中间经过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在维也纳小待了半天一天的时候呢，再离开前往格拉兹，在格拉兹待了2晚。格拉兹是奥地利第二大城，所以我就待了2晚。待了2晚以后呢，我就离开前往哈尔施塔特哈斯达，我待了1晚，再去隔壁的那个湖边小，不能叫小镇了，湖边的城镇的那个城镇叫做圣沃夫冈。然后圣沃夫冈我也待了1晚，有点可惜，下次去应该待个2到3晚会更好玩一点。圣沃夫冈离开以后呢，接着我再去萨尔斯堡，萨尔斯堡我待了2个晚上。第一天可能就是去拍夜景，主要是拍照为主。第二天我就去了国王湖，国王湖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而且我将来一定要带大家去国王湖拍照，因为真的怎么拍怎么漂亮。假设你天气还不错的话，在国王湖回来后，那天晚上再待一晚的萨尔斯堡以后呢，接着我就是离开萨尔斯堡。前往库伦诺夫，在库伦诺夫待了一晚以后呢，就离开，回到布拉格，在布拉格再待了3个晚上，就又回来。这样子的路线，它基本上是绕了东欧一圈，真的是绕了东欧一圈，从这样布拉格这样绕了一圈，我们讲中欧四国，奥杰斯匈，差不多这样绕了一圈回来了。OK。好，这就是我这一次去的行程的一个顺序。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景点内容呢？其实也很简单，选择这样子的方式的话，是主要是我有几个目的，也跟大家再分享一次。好，就是一来是为了未来摄影教学做准备，二来是为了将来的旅行方面做准备。旅行方面怎么做准备呢？旅行方面的话，我希望将来能够带一个团，就是去这几个地方玩。我希望未来能够带团去这几个地方啦。然后呢，这个地方一来我熟，二来它消费也不贵。再者要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带团的话，你一定要先从你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始，你自己熟悉的地方开始，你才比较好带嘛。万一你先从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你真的要遇到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你会更难去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次是选择从这几个地方开始的原因。那将来我最近已经开始在，不能说筹备啦，至少我最近已经真的在想，那么明年呢，我带团要带大家去怎么玩，你知道吗？我已经真的开始在想这件事情了，预计啦，明年的5到6月间带大家去10天。至于说路线要怎么跑，这部分我还在规划，因为你要我现在马上想出来，我已经想了两三种，我已经想了两三种路线了，可是这个路线好不好做，还要再跟旅行社在讨论。但是呢，我现在目前已经开始在思考，那下一次我该怎么去，我该怎么玩，
带，我希望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带着我的朋友家人一起出去外面拍照，这个才是我最近在这几年在规划旅行上，在结合摄影跟旅行方面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可以这么说啦，努力的方向。好的，那么目前是这样子。那这次回来以后呢，其实我做那不只是摄影教学的内容，同时间还准备了蛮多旅行方面的东西，也就是希望是将来真的有机会能够带大家去。然后中欧这几个地方算算我已经去了第三次，我已经去三次了。那去了三次，你说有没有什么新鲜感？老实说没有什么新鲜感，对我来说那些地方都去了三次真的没有什么新鲜感，因为有些地方我自己都还写过一些，已经写过一些旅行上的分享，为什么再去吼，讲实在话的还真的没有，就有点了无新意那种感觉。可是呢我也知道说我是去工作不是去玩，那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你这样去好像又是去度假的感觉，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你这样子误会可大了，其实我这一次去完完全全没有度假的感觉，真的是去工作，因为每天走路都是一万步起跳，甚至有几天都走到25000步快3万步，然后太阳又很大，然后又很晒，晒到我真的觉得你头会昏脑会胀，很多很多很多。那也好在了，这次也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回来。这一次来讲的话，我觉得在不论是摄影教学的一些资料收集，或者是将来我带团哈，这一次我觉得应该是算收获不错。好，那回庭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先分享一些那个，分享一下我在做摄影。在这几天在做摄影教学内容上突然想到一些事情，就是我预计在这时间好难抓哦，我预计今年下半年从九月以后我开始在规划一些那个内容啦，我在规划那内容就是说是在新的课程，规划新的课程，什么样的课程？我想要规划说几种不一样的形态课程，一种是那种风景摄影为主的教学内容。什么是风景摄影为主的教学内容呢？我有感觉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要你们从头开始学摄影，只是为了要某一次出国出去外面玩能够拍得漂亮一点点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太久，因为照我的课程上的设计齁，至少要我都安排到12堂课。可是呢老师不行啊，我可能下个月就要出国，我可能下下个月要出国，老师我可能就算是半年后要出国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从头开始学。我说OK， 我了解。所以但是呢大家出国会想学的时候都是想学风景怎么拍，那个场夜景怎么拍，这个怎么拍，那个怎么拍，对不对？说我非常能够理解。那我要设计新的课程来让学生在出国的时候只要给我个三四个礼拜就好，三四个礼拜，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学到一个比较临阵磨枪不亮也光的一个基本的东西，而且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它真的没有那么难。讲归讲，但是我实际上课程要做出来，而我这个念头齁，我大概半年前就在想了吧，搞不好更早前我就在想，但一直都没有去做。而我觉得要去做就要开始，就要写一些新的教材新的内容，为了风景摄影而去拍一些新的教材内容，这个部分我在我之前的节目上就跟大家讲过，这个确实要去做新的东西。那谢天谢地，那我也做出来了，感谢大家。那我也不是做出来了，这一次我也安全的回来，平安回来。那我现在差的就是要把这些内容写成教学，编成教材，
这样子我才能开很，我才能去计算，这样子大概要几节课，然后内容是什么？这次是我好算是有算是我的规划了，已经正在执行的部分。那也就是说齁，真的要做，我想啦，真的要啊，这就是提到齁，有人说了，你干嘛其实不用这么辛苦，就拿以前的教材去教就好。可是我觉得齁，这个背后还是有个想法是，我觉得我那个教学内容齁，要再更不一样。因为我在教我的现在教学内容，我觉得可以，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我现在教的内容，他们可能要一些更简单的东西。我就在想，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去教呢？有些人确实希望更简单的内容，能够让他们不要花太多功夫，能不能做到？我觉得是可以的。也许有些人他们要求说啊，老师，其实我也没有要学到那么多啦，能不能教我一些更简单的方法？我说，好，交给我，我来想办法。那我就再开始设计，新的内容，就是希望让更多的能够以不同的内容方式去学习。因为有些人他们真的是，不是那么需要那么深的东西，他们只是要一些简单的。我觉得这部分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而其实我出发前已经有一些想法了，然后这次出去外面拍照时，有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用我习惯性的相机操作方法，而只是去验证这样子拍能不能达成目的就对了，有点像这样子。大家也都知道，我教我的课程都是教 M 模式。M 模式并不是说什么啊 ，M 模式都是老师你很熟，所以你才教大家 M 模式。不是，我真心觉得 M 模式真的是最简单的模式，我真心觉得。可是到了这一步还是有一点点难，于是我就在，这也是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新课程要怎么去设计。我发现，用光圈优先拍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可是用光圈优先拍对有些人来讲不是那么对有些人来讲是很好理解的，可是对我来说它有一点点难教。但是呢，又回到老师能不能教一些那些方法，因为有些人是那么拍可以拍得很好。我说好，于是呢这次出国齁，我就特别啦用一些我不习惯的拍法，不习惯的一些方式去拍，然后我发现，我觉得那么教可以，那我就开始用这方式去收集很多教学内容，而不是用一种想象力，觉得说啊，我觉得可以啦，你们就这么用。对我来说，我自己不接受那种好像可以的想象，说好像可以，而是它必须要真的可以。这样听起来有点奇怪，就是。那是一种写教学，不能写作，那是一个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在意的程度。举例来讲好了，这是我的工作，而且我想要把它做到非常非常好，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教嘛。但是呢，我可以不用我可以不用去这一次，因为我过去的例子模拟出来说它应该是这么去做，而我也确信它可以。可是我心中还是对这一点，我对我自己这个想法打了一个问号。我觉得说我今天教出去的东西它一定要 work， 它一定要能用，如果不能用的话，我觉得我是在欺骗我的学生。倒也不至于说要到欺骗这种字去形容，只是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子我心中自己就不踏实，所以我才说我这次出去外面拍照，我花了蛮多功夫在用我不习惯的拍照方式在拍，只是为了确认一件事情，说它可以用，这样子可以拍，那我们就这么去教吧，大概这样子。那所以说我这是最近这几天嘛，我已经开始在做影片了，我真的开始在做影片了。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好像也可以哦，好像这样子去教是可以的。因为在做影片的过程中，你要一直在看
你当时在拍的东西，因为这个部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哈。那做影片就是当做影片的一个，把教学做成，把从以前的图文的教学做成影片的教学哈，就是你会发现哈，有些东西哈，好像透过影片能够带给人更多不一样的、更多解读。我发现这样子在教学还不错，当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好像某些观念这么说这么做好像会比较通。哎，这个通不是我通，是对于我的读者来讲，我的学生来讲，这样做会比较通啦。那我觉得说好，那我就继续往这方向去做。但是呢，在录那个影片的当下，老实说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只是把一个我现场怎么做心情给做成影片那种感觉。那这个东西听讲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绕口啦，反正就是说齁，我自己在做影片的过程中，我自己反而学到蛮多事情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收获。那至于说这个课程什么时候会设计出来，我给自己啊，我自己有点偷懒啊，我只要给自己一个 deadline 啊，这个 deadline 是一定要什么时候就要把课程给做出来，再做不出来齁，就不行这样子。唉，就是这次拍照回来后，我自己这方面的心得倒是蛮多的，特别是在教学上。因为我这十几天来拍，你就说老师，那你都用什么模式去拍？我过去都是用 M 模式，可是我发现哦，当我使用我不一样的一些拍照习惯啦去拍，我反而觉得拍得更快一点点。当然没有说很满，当然我自己觉得不算是最满意的教法，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对某些同学来讲哦，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像中间讲又有点离题了哦。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大家讲最后一段，就是这次旅行中一些在拍照上的一些心得，我们待会见。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和真正摄影教室。好，那我就直接讲我们今天的第三段节目，就是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讲一个一个观察啦，称不上是个观察，但是是一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我觉得越来越严重了。是现在人啊，其实都拿相机拍照的人真的是异类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要用异类来形容？因为齁，我往常出国都会去留意现在有多少比例的人出国还会带相机。我会去留意这些事情。倒也没有说一见到人群就去数，而是我会不时瞄一下，我觉得这是我的职业病，就是会瞄一下，你现在这个人用什么相机？这个人大概用什么样的相机？可能去留意一下，你是用单眼相机还是不是单眼相机？可能会留意一下，你这是类单眼还是什么品牌的相机？会大概去留意这些大小事就对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那个布拉格晚上在布拉格最热闹的那个老城广场然后在那天文钟上面对着下面拍照。当下我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说，下面好多人哦，我们就来拍一下那样子。当下是这样心情，可是当我放大照片看的时候，重点来了。我回到家放大照片看的时候，我发现里面会用相机的人，还真的大概没有十个哦。大概没有十个，我们你没有听错，不，下面大概至少有200人以上，两百。

有没有可能会像是底片相机，像数位相机，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变成底片相机，或者是拍立得，成为少部分的一种独有的兴趣之类的？有没有一种可能会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呢，确实现在对很多人来讲，相机已经不是重要的事情了，因为他们宁可把钱花在手机上。因为手机拍照也很漂亮嘛，这是事实。他们在某程度上他们接受嘛，而我又再去想说，我这几天为了要背一台相，我为了背两台相机、三颗镜头加一台笔电，哇，真的是吃尽了苦头。我用吃尽苦头来形容这件事情，真的很重。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 And Tyler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Arrêtez ça! Arrêtez!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ris 说给你听。
3: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2: 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一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4: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宅宅初音。那前阵子呢，我有去圆山参加了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政府他们合作的一种摊位的形式。那先前我也有报名过，那我对他们的经验都还不错，然后也觉得他们很用心，然后我自己也希望就是多一些机会可以让自己的角色啊，自己的创作可以去曝光，所以呢，我就报名了这一场活动。那一天的活动就是我有认识到，有幸认识到就是其他的一个创作者，所以呢我就有去邀约说看他能不能跟我。那我其实会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本身希望可以多认识到其他的创作者，让大家一起来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些不同想要聊聊的东西，所以还蛮开心的今天邀请到的。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的创作的时候就是很有共鸣啊，因为他是很多的小猫咪哦，非常可爱，然后他也有细心的跟我介绍就是猫咪的品种啊，他们的个性这样。那我觉得当然属于就是大一个身在猫控天堂的一个台湾，对大家来讲猫咪绝对是大家都必推吧，所以我就邀请到了猫咪的创作者。那我也很希望他能够今天来帮我们多多的介绍他们的角色以及他的创作跟故事。那很高兴邀请到汤圆，那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请你先帮我跟各位观众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嗨大家好，我是思思，是汤圆的妈妈，大家通常都这样叫我，虽然我有五只猫。那汤圆的话是我们从他小时候就开始记录他的生活日常，是直到今年才创立了 Nico Fi Studio 的品牌这样子。那他过去的话他曾有在台北萌宠时装周有得过最佳风格大奖，也有担任铺人就百货彩妆品牌的一日店长，也上过一些媒体的报道。那我就希望可以把他的一些这些特殊的经历啊，还有他的猫生的一些生活点滴都好好的记录下来，所以才在今年创立了这个品牌，然后创立了他的插画角色这样子。
4: 了解，所以其实这个角色的创作也是你算是突发奇想的吗？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点像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然后渐渐的想要把它化为一个动力，然后就把它自己创作出来，像是这种过程吗？
5: 其实以前也有人就说哦，我就专心做他的东西啊，然后我可以画他的角色啊什么的，但是以前我就是一直觉得啊，我不会画画，我应该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就是认真上班，然后就是在认真上班的情况下通常会很少有精力去做一些新的尝试，特别是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那今年就是希望说可以从去年开始希望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对，然后才哎居然可以画出来他的角色，我自己也是蛮意外的。
4: 哦，那当然了，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问问，就是这边的话，你是怎么样去创作你的角色的？因为每个人用的工具或是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嘛。对呀、啊。那这边的话呢，我会希望说，可能第一个是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品牌嘛，或是这个角色了，那 他创作出来了以后，我觉得首要的就是他怎么样诞生的这件，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部分。那另一部分的话，就是你的角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边的话，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角色的世界观，然后你的各个角色他们的特色啊、个性啊、名称啊，然后就是你是怎么样把它创作出来都可以，就是帮我们多做一些分享。
5: 主要的话会先是以汤圆为出发点，因为它就是我的算是第一只猫，然后也是目前就是跟我在一起时间最久的。然后它的个性呢就比较高傲，然后独立优雅，所以在创作它的角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是以他本身的外貌跟个性去做发展，就每一只猫其实都是这样，因为就是希望记录他们的样子嘛，所以不会希望说创作出来的角色跟他们本身的个性是不相符的。
4: 嗯，就是外貌性格都有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5: 对。
4: 嗯哼哼，刚刚介绍的是一只吗？其中一只。
5: 对，刚刚介绍的是其中一只，就是目前老大的部分。
4: 好，嗯，
5: 对。然后老二的话，它是喜马拉雅猫，那我们家全部都是长毛猫。
4: 嗯。
5: 然后它是喜马拉雅，但它就是天生的长得有点呆呆的。
4: 喜马拉雅呆呆的还是这一只
5: 呆
4: 呆
5: 的感觉？
4: 嗯。
5: 然后他平常在家就是有点软烂的样子，
4: 感觉是个性的问题。
5: 对对对，然后他也不太擅长拍照什么的，所以我也不会勉强他。那所以他的角色就是会跟他本身长得比较像，然后就会看起来带点哀伤感。那所以那时候我在创作贴图的时候，我就是把它设定成例如一些哭哭的角色或是尴尬的表情，那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这样子。对，那老三的话，我们后面三只都是布偶猫，然后老三是巧咪，他就是很贪吃，他的个性其实蛮两极的，所以我最近就是帮他画了一个一面是天使一面是恶魔的迷你灯箱。
4: 是
5: 因为他天使的时候真的很天使哦，然后就是会过来跟你亲亲抱抱啊，然后呢就是一直逼你跟他握手之类的，然后还会在我身上踩来踩去的。
4: 嗯，
5: 但他恶魔的时候，就是他心情不爽，他也可以在你的床上尿尿，然后开抽屉偷肉你出来吃把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个像那种坏笑的表情就是也很适合他，所以那时候画贴图我也画了一个就是那一种咳咳咳的那种坏笑的表情。对，然后老四的话，乔宝他就是比较活泼，然后有点像是骑士的感觉。
4: 嗯，
5: 然后所以像画贴图的时候啊，我就帮他画那种躺着笑哈哈 哈的那种表情贴。对，然后他的那个角色的插画版呢也会比较帅气一点
4: 哦，跟他的个性比较有关这样。
5: 对对对，就是每一个创作都是跟他们本身的个性和长相是有关的。
4: 嗯哼，
5: 对。那最后一只就是家里的老妖，他就很塞奶。
4: 嗯，
5: 然后他是一个长着胡子的女生。
4: 嗯，
5: 就其实蛮特别的。然后也有人觉得他一天到晚就是一种惊讶的表情，
4: 哦，
5: 因为他那个胡子的那里就很像张着下巴那边黑黑的，人家会还误以为他是 就是惊讶的表情这样子
4: 啊，原来，
5: 对，然后所以他又很塞奶，所以在家里有时候就会常常翻着肚皮啊，然后要你摸他之类的，
4: 对，
5: 然后他又很喜欢跟我们家跟老四乔抱在一起，互相讨拍舔来舔去的。
4: 所以他们应该有的亲，互相是亲，但有没有哪一只跟谁是不合的？有吗？就是谁跟谁比较亲，谁跟谁比较不合这样？
5: 像乔宝跟乔可就比较亲，然后汤圆跟其他猫都不亲。
4: 哦，
5: 他就很独立，他不喜欢其他猫靠近他。
4: 哼，
5: 对，然后小白就是有一点不想要加入任何一个战争的感觉，
4: 比较独立。
5: 对，他就是反正他就是不想要争来争去或打来打去，有点这种感觉。
4: 哦，
5: 比较独立在这个战争之外。
4: 是是。
5: 然后巧咪的话是他会打最小的乔可。然后乔可现在偶尔也会追巧咪，然后乔宝会追巧咪，乔宝又跟乔可好，
4: 二打一的姿势。
5: 那有的时候又是二打一，就是他们两个会一起追巧咪，
4: 一起追巧咪，好好笑哦。
5: 对，
4: 天哪，
5: 是不是蛮多故事线的？
4: 巧咪是跟谁比较？我觉得你这个要是把它画成一个就是爱恨情仇线，应该会很好笑。
5: 我其实有画我有画一个关系图
4: 好需要哦，就是他爱他，他讨厌他，他看不顺眼他。
5: 对对对对对，
4: 好赞哦，可以哦，这个关系线感觉很混乱，越混乱越好笑。
5: 因为猫多就会开始混乱吧。
4: 啊，我觉得是没有错。那他们老大到最小只的这个中间间隔多长啊？
5: 汤圆就是下个月要12岁了。
4: 哦哦哦。
5: 然后最小的现在1岁。
4: 1岁哦。
5: 对。所以我们家现在是从那个壮年到幼年的都有。
4: 哦。
5: 年龄层蛮完整的，
4: 蛮广，分布很广。
5: 对，
4: 了解了解。哇，那其实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这个，所以你的一个故事背景主要是算是比较偏生活的吗？还是？
5: 应该也是可以算是比较偏生活的，因为都是灵感来自于他们的个性跟一些日常。
4: 那所以你现在创作的算是说已经有一个背景了嘛，然后他们以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角色为一个样板，然后去设定了以后，那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发文的内容啊，或是现在怎么样去跟大家介绍自己的故事来讲的话，你现在都会怎么样去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你用怎么样的形式去，像我有时候会发一些漫画的那种故事这样子，那你会用怎么样的形式去呈现呢？
5: 我是从汤圆小时候就有在经营他的社群，所以大部分都是以照片跟影片为主会比较多。对，但不排除之后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些插画的部分。
4: 了解了解，就是原本有一些影片这样吗？算在一起。
5: 对，就是本来就会有一些照片啊影片啊，那像大部分的节庆时候，我有时候常常也会做电子版的贺卡，就是用他们的照片再下去做加工这样子。
4: 哦，原来原来，那蛮好的。我觉得确实好啊。那所以说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 猫咪的一个角色背景这些设定都已经出来了以后，然后你也有一个初步说怎么样去推广你自己的一个角色了嘛？那那时候因为毕竟我们是在那个嘛圆山的一个市集的活动认识的，所以从什么时候会想说，哎，那我开始要把它做成一个商品，然后我要把它做成商品的那个，比如说选择啊，或是怎么样去把它从无到有去完成这件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5: 应该是说去年我离开职场，然后就是那时候给自己第一次机会去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样子，但那时候我也是非常的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画出他们来这样。
4: 是。
5: 然后所以我就上了第一轮的课，然后就有完成了几幅他们我画他们的一些作品这样。然后在画的那些当下我就会觉得说，哎，如果我自己可以，我自己画的这些可以，就是例如我的手机壳上面是我画的东西，那是很棒之类的。然后我就是我课都还没有上完，我就开始自己在那边找
4: 构思，
5: 做了一些周边。所以我其实我在结业的当下，我已经有一些周边商品了
4: 啊，原来。

0: afraid to let it. I see you.
1: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2: 上了，像是平面设计课，因为有一些厂商要给 AI 档的完稿才能做。
3: 是，
2: 那我又不会用 AI， 然后所以我就上了平面设计课。
3: 是，
2: 因为厂商说他帮我做一个档案的完稿要500块。
3: 哦，
2: 所以我就去上课。
3: 嗯，
2: 然后上了课之后，就是可以，就是比较可以。至少有一个基础的概念跟可以用这些软体嘛。
3: 是，
2: 然后在后续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就是他们的周边商品，所以才又上了那个 IP 角色的创建课。
3: 是，
2: 然后这个 IP 角色的创建课也是蛮大的挑战
3: 哦，
2: 因为不像之前我第一次上 iPad 课的时候，老师就是在课上带着你一个礼拜一定可以画出一幅你自己的作品，但是 IP 角色创建课的东西内容太丰富了，我很多东西我要自己回家写作业，要自己回家画，然后就对我来说，我是个新手画画的人来说，我其实觉得压力稍微有点大。
3: 嗯，
2: 就是我开始要全部靠自己了。
3: 是，的确是哎，嗯，
2: 对。然后我又希望我可以尽可能多画几组贴图。然后原本老师以为我可能只能画8张吧。
3: 哦。
2: 然后我最后画了24张贴图。
3: 算是一个很大的、
2: 就是、自己产出，
3: 对对对，
2: 对，
3: 很大的突破，
2: 然后就很努力的一直画这样子。
3: 是是是，哇，那其实应该那个当下的心情跟就是看到成果的那个感觉还是蛮感动的吧？
2: 对啊，然后在完成 IP 角色课的时候，我的周边商品又变得更多了。
3: 嘿，哇，那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2: 其实之前一直考虑说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当上完课的当下才突然发现，哎，其实我已经开始了。
3: 是，的确是，
2: 好像来不及等我决定，我已经慢慢的、就其实已经开始了。
3: 哦，原来，
2: 对，
3: 确实确实，哇，感觉是一个很棒的经历耶，因为原本跟预想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嘛，但因缘际会的一个就是好像开启了这件事情。
2: 对，就是一直在犹豫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办成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开始了。
3: 确实确实确实，好啊、那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冥冥之中啦，都有给你一些好像不一样的一些，就是算是一种引导吗？就是哎，不知不觉就往这个方向越走越顺的感觉，好像有点慢慢的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创作就是这一点，其实是蛮令人觉得很愉快的，尤其是如果能引起共鸣啊，或者是你能够得到其他人的一个认同感。那我还是会想要好奇说，就是但在创作的过程里面可能很难就是一直都是很愉快的嘛，那有没有哪一些过程或是哪一些什么会让你觉得啊，这个创作其实也是有让我觉得很辛苦跟很难面对，跟有没有我觉得困难的地方这样？
2: 有就是其实从他小时候经营社群到现在，有时候也还是会有些迷茫说到底要不要经营下去。
3: 嗯，怎么说？
2: 就是一开始是为了记录他的日常，但在以前可能十年前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很厉害的可能拍照技术啊还是什么，就只是很单纯的在做记录这件事情。但随着时间的和历练的过程，就是会对自己有一些要求，
3: 是
2: 就会希望自己不只是可以记录，也是可以把它希望把它拍得更漂亮一些。
3: 嗯，
2: 对，
3: 的确是。
2: 嗯，然后就会希望说他是可能有他希望保留他的个性，那也希望有他的特色。
3: 嗯，
2: 对，
3: 理解。哇，那其实我感觉这都是一个过程啦，无论他是用怎么样的形式去呈现，但最重要的是其实陪伴的还是那个过程，跟当时候你可能过一阵子像现在重新再想起来的那个时候的心情，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让人觉得可以留下一些什么的那个动机。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可能当初你会怎么走上这条路，像事后我觉得很多我再去采访的创作者可能他都有点想不太起来，那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记忆犹新的都是一些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常会听到大家分享，我就会觉得哦，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可以再来聊聊，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后来你开始进行这个创作以后，你使用的一些方式啊，或是工具，或者是像刚刚我听到你说 AI 嘛，所以你后来就是都使用 AI 做你的那个创作的部分吗？
2: 其实没有诶，我一开始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没有那么的喜欢 AI 的。在以前对，我就觉得它会假假的。所以我一直其实都是自己摄影，然后自己拍片，然后自己剪辑。对，然后但是其实 AI 就是也是一个可以帮助加速工作流程的工具。
3: 是，
2: 对，所以最近有常在就是新上的课程当中有学习怎么做 AI 的影片，然后才发现说其实它也可以做出真的跟汤圆本人非常接近的感觉
3: 啊。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做的那个因为我最近做的那个影片，它的背景是在一个宫廷，那不可能是我在家里怎么造景都弄不出来
3: 啊。确实确实有一些时候还是有一些可以拿来做使用的那个部分嘛。
2: 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其实好像可以有些东西请 AI 帮忙一下。
3: 是，
2: 对，
3: 原来如此，就会搭配着做使用，对吧？
2: 对，
3: 嗯，了解了解。那的确是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从各方面都要下手，才比较有一个知道怎么样去进行的部分嘛。那 AI 有时候像我自己从 GPT 开始，我就一直都使用到现在，我是 GPT 爱好者哈。所以对对对，我其实从一刚开始我都它每一个版本更新我都还是会去尝试去做使用。我会觉得 AI 其实对创作者来说真的是省了很多时间，跟有它很便利的部分，因为毕竟对我们来讲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嘛。
2: 对，
3: 是是。
2: 那有时候可能有一些灵感，但是又有一点不确定怎么做的时候，又有 AI 可以一起讨论，我就觉得其实还不错。
3: 嗯，确实诶。那我觉得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都要用一些比较便利的一些方式让生活就是可以更加的顺利嘛。那所以说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你初步来讲有一些概念跟结构其实都还蛮完整的，所以你现在在品牌运营来讲你还是以 IG 为主对不对？还是说你的主要平台不是在 IG 吗？
2: 目 前就是有 IG 跟脸书，然后还有卖货变这样。
3: 哦、OK， 主要是这个。那你现在的商品是以哪一些类别为主啊？
2: 生活中的实用小物，或者是就是有吊饰、插手机，
3: 是，
2: 然后有那个转印贴纸，
3: 转印贴纸，嗯，
2: 对，转印贴纸，然后还有那个灯箱，
3: 啊、
2: 迷你灯箱，
3: 好，好诶，其实听起来蛮多元的。那你在选商品的时候，主要都选实用的吗？这样感觉起来是不是比较偏实用类别？因为是不是宠物的饲主都比较开始会考量这一些类型的东西？
2: 还有，哎，对，还有马克杯跟杯垫
3: 哦。
2: 主要可能第一个想到的
3: 是
2: 希望是实用性有陪伴感，
3: 是。
2: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它可能就像灯箱是那一种没有什么功能性，但是它就是很可爱的东西
3: 哦。OK， 理解。好，
2: 对。
3: 那我刚刚有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五只长毛猫的话，你是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梳毛啊？这么一想，那个毛量应该蛮惊人的。
2: 嗯，我其实算蛮偷懒的，我没有每天梳毛。重点是汤圆很不喜欢梳毛。
3: 哇，那这样很容易打结吗？
2: 他会生气。
3: 哇。
2: 但是它的毛质也蛮容易打结的，
3: 那蛮困扰的。
2: 它现在就是，它现在就是要增加洗澡的频率。以前半年洗一次就好了，现在三个月要洗一次。
3: 是送洗吗？还是你们自己洗？
2: 送去给美容师用。
3: 哦，那它算是
2: 因为我不想要打。
3: 不要破坏你跟他的关系。
2: 对。
3: 啊，很聪明，很聪明。那我觉得确实是会有这个困扰。汤圆算乖吗？在美容师那边？
2: 他美容要看美容师，
3: 是
2: 吗？每一个美容师定义不一样。
3: 啊 ，OK。
2: 对，但是我现在去的那里就是，美容师觉得他还蛮乖的。
3: 哦，那至少不是拒绝往来户。有的不是太凶吗？太凶就蛮令人困扰的。好诶，那五只，我一直在想五，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嘛，我就也会犹豫说是不是要给他找一个伙伴。那我就会想，可是万一那个伙伴跟他又不合要怎么办？那你当初没有想他们会不会合不合的问题吗？虽然说好像一次变成慢慢的变成五只了，好像那个烦恼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2: 你是说你在想你要不要增加吗？
3: 对啊。
2: 我觉得是看看你。虽然汤圆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增加，他应该也不想要增加猫吧，我觉得。
3: 哦，真的哦，你他给你这种感觉就对了。
2: 因为他不喜欢别人猫啊。
3: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猫，因为我的猫没有别的猫啊，所以我不知道它喜不喜欢。
2: 是啊、哦，
3: 对不对？我要怎么知道它喜不喜欢？
2: 那你有去宠物沟通过吗？
3: 宠物沟通没有。
2: 你可以试试看。
3: 哦。
2: 像那个，我有遇到其他猫友，他就由宠物沟通问自己家的猫，能不能再养一只，但那只猫就不想。然后他就
3: 不理他，照养。
2: 他本来要去看其他的，看新的猫，看是不是可以带新的猫回家。
3: 是。
2: 然后后来好像就没有。
3: 真的哦，我如果真的要带，我大概
2: 也。但是他的猫不想要。
3: 哦，我如果真的要带，我大概也不会在乎他怎么想了。我只是因为我的猫很黏人，所以我现在困扰的点是，我希望是他。不要只把专注力放在我身上，所以我带另一只新的猫。可是我就想说，如果他们两个不合，然后另外一只也很黏我的话，我应该会很困扰。
2: 是哦，
3: 我
2: 那你就不要选那种黏人的、啊。
3: 有，
2: 那个、
3: 我现在就是这样想。
2: 像我们家的布偶猫，就是大家都说是比较黏人的。
3: 对。
2: 然后就比较亲人，
3: 对，
2: 因为我就想要黏人的，所以我你看我三只布偶猫
3: 哦，那他们确实也亲人吗？
2: 汤圆超不黏的，
3: 汤圆是喜马拉雅，
2: 汤圆 汤是波斯
3: 啊，汤圆是啊，波斯是不是跟谁都不太亲啊？波斯感觉就蛮高傲的吧？
2: 反正他就是高傲啊，然后他就是、他就是没有很黏，他也不想要很黏。
3: 对，
2: 那我为了要多释放一些空间给他，
3: 是，
2: 所以我养了其他的猫来跟我黏，这样
3: 啊，
2: 这样就是不想要他压力太大。
3: 原来是这样，那
2: 可是我养了其他猫，它又不喜欢其他猫，它好像还是压力很大耶。
3: 啊，它还是压力很大吗？你怎么感觉出来它压力很大这件事？
2: 因为它不喜欢其他的猫啊。
3: 啊，可是它说不定只是觉得一个人比较自在啊，但它讨厌其他人就算了嘛，就不要靠近他们。
2: 他不会靠近，可是别人会想靠近他。
3: 哦哦哦，那确实可能有点压力了。压力源自于其他人。
2: 对，
3: 感觉他很哀。
2: 他其实也没有很哀，他你看他出去外面做一日店长，他多乖，他跟人都可以。
3: 哦，他喜欢人，但他不喜欢动物。
2: 对，
3: 好好，
2: 而且像有朋友的猫咪，有朋友的小孩，
3: 是
2: 就是可能就是一直摸它，它也没生气。
3: 是天使哎。感觉可以摸的都是天使猫，可以摸可以抱。
2: 但它在家里不喜欢抱。
3: 家里不喜欢抱哦。
2: 嗯，
3: 原来感觉还是波斯嘛，感觉蛮有个性。那喜马拉雅呢？喜马拉雅个性怎么样？
2: 喜马拉雅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天天的，像你刚刚讲，天天的，笨笨的。
1: 对啊，
0: 我觉得布偶，我觉得布偶也是，听人家说就是好像有点偏笨，是不是？
1: 布偶好像比我们家喜马拉雅聪明的多哎、欸！
0: 哇，我的天哪！
1: 我跟你讲，他们最近在干嘛？你知道吗？
0: 你说。
1: 我们家有那个就是铁架的柜子，
0: 嗯、哦。
1: 然后下面是放猫砂，然后上面是层架嘛，就可以放东西。
0: 是。
1: 然后我们家的肉泥都是放在那种就是爆米花桶，是铁桶啊，然后有盖子。
0: 嗯。
1: 然后我就放在层架上。
0: 是。
1: 然后就有人把铁桶全部推下来，然后吃里面的肉泥把肺。
0: 绝对是喜马拉雅吧？
1: 不是，是布偶吗？
0: 哇，布偶这么贪吃吗？
1: 真的是，
0: 嗯，哎、欸，你们家
1: 以为放在铁桶就没事
0: 哎、
1: 欸？
0: 哦，好难想象。你们家体型最大的是喜马拉雅吗？
1: 嗯，不是，
0: 不，
1: 喜马拉雅跟布偶差不多。
0: 哦 ，OK， 有的布偶真的也蛮大只的。
1: 对啊，
0: 哎、
1: 欸我们家大概4公斤多吧。
0: 哦，那算小吧？好像还有更大的，是不是？
1: 对。
0: 哦 ，OK。
1: 然后这个成功之后，你知道他们又继续
0: 再就有经验了，
1: 再
0: 来一次，卷土重来，
1: 再破解另外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下面那一层那个 MUJI 的那一种，
0: 是
1: 就是收纳盒，其实跟那个我们的架子高度差不多，然后里面也是有放那种主食餐包
0: 啊，
1: 然后结果他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就是那个。里面的肉泥就拿出来吃而已、
0: 啊，好扯、哦！
1: 那个跳上去其实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站。
0: 是，
1: 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然后连旁边那个抽屉式的收纳盒，他也可以把抽屉打开，然后要把里面的肉泥要咬出来。
0: 哦，真的是很皮，
1: 连续3天，
0: 嗯。
1: 各种破解，
0: 原来如此，蛮有趣的。虽然就是那个看到的时候，应该是蛮生气的。
1: 对啊，真的很多包
0: 有感受到。不过5只感觉就蛮混乱的吧。
1: 客厅的茶几，它抽屉也会快啊、
0: 好可怕哦！那你们这样是不是都没办法出游啊？就是家里都不能完全没人吧？
1: 对，就是出游的话，就是可能要请朋友来帮忙喂。
0: 嗯，感觉不能完全放空城这样子。
1: 嗯，那这还有一方面是也舍不得离开太久啊，每天光去上班就想赶快回家跟
0: 他
1: 们在一起
0: 这样子啊，
1: 对啊，
0: 好有爱哦，真棒，了解。好啊，那所以说啊，我们听了这么多这么棒的猫咪故事以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创作里面来稍微聊聊，就是想要问一下说，你创作到现在有没有感觉哪一些经验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比如说什么样的合作，什么样的比如说大家跟你的分享，还是他们跟你聊了一些什么，然后怎么样的一些小故事，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是让你印象很深的，可以让我们就是分享这样子。
1: 我觉得应该最特别的是去年2025年，我带汤圆去参加台北萌宠时装周吧。
0: 嗯哼，
1: 其实我是一个 I 人，我没有很习惯可以在大众面前可能做走秀这件事情。但是就是希望说汤圆可以再留下一个不同的。体验跟记录，所以我就报名带他去这样子。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的规模算是算是不小哦。
0: 哦，
1: 因为下面坐着很多各大媒体评审，又是艺人，然后设计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是蛮紧张的。
0: 哦，
1: 然后大部分那边参赛的也是狗居多，然后我也会担心说汤圆会不会紧张这样子。
0: 嗯，
1: 大 但他感觉好像比我还稳定。
0: 好可爱。
1: 然后我们就是有彩排，彩排的时候他就是会，因为我有帮他带一个发箍。
0: 嗯。
1: 那天他那个发箍原本是不能固定在头上的，然后我是在那个参加走秀之前，我有手工在加工，帮他做一片那个布织布缝上去他的发箍，让他的那个发箍可以固定在两个耳朵上面，就等于耳朵那里有两个洞嘛。
0: 嗯、
1: 然后下巴那边就用一个弹性绳，让他可以就是戴在头上比较不会掉下来。
0: 啊，好可爱的感觉哦！
1: 我就自己加工了一下。
0: 是。
1: 对，然后他就是，但他如果稍微低头，他低头的话，发箍还是会掉。所以我们彩排的时候，他发箍一直掉，
0: 一直掉。
1: 然后我就跟他说：“
0: 嗯，
1: 等一下我们正式来的时候，你不要低头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就那个正式的时候不要低头。”结果他真的正式来说，他没有低头。我们有走完，然后发箍没有掉。
0: 是，
1: 我就觉得啊、哦，好神奇哦！他听得懂我讲话哎。
0: 会不会其实他很聪明？可能其实不笨。
1: 他好像
0: 是不是？
1: 而且其实，因为我朋友有跟我说，我做什么事之前、
0: 嗯、
1: 都要提前跟他讲。
0: 嗯。
1: 那去走秀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有提前跟他说过，
0: 嗯嗯，
1: 我在想他应该是知道
0: 这件事情，哇，很感动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他们应该真的也不是不懂哎，因为像我是养黑猫嘛，然后我之前有去看黑猫的一些介绍，很多人都。

0: 真的很不错哎、欸。
1: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前那个，因为我是有买那个按钮给我的猫按的。
0: Oh,
1: 所以他就是会用按钮跟我回嘛， oh, oh, oh. 然后像我前几天、就是啊，
0: 那这样会不会很吵？
1: 就他也很吵啦，所以我已经分不出来是按钮吵还是他很吵。然后他很黏人嘛，所以他就是每天都很需要你的关注。然后像前几天，因为我半夜有时候都起来上厕所，他很黏我，他就是上厕所他都要陪着我去，就要抱啊，要带着他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 oh. 你是不是真的很爱我？他就喵。我就说、
0: 哦、
1: 你是不是最爱妈妈、
0: 哦、
1: 他就喵，好可爱、
0: 啊、
1: 真的好可爱、啊、对啊，我就觉得其实他真的很有爱的时候他是很愿意表达他的爱啦，但真的好吵受不了。妈妈表示
0: 你偷偷说他坏话他会知道、
1: 哦、我跟你说我都叫他什么你知道，我都叫他私生饭。我就是因为我睡觉跟他是分开的嘛，然后我只要一睡觉打开睡醒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一定在门口喵那样子，我想说哇，就是没有一刻可以安宁的。而且他如果发现你在房间里面，就是你明明醒着但你不出来，他也会召唤你、嗯、他就会喵这样子，因为他就知道你醒着但是你就没有出来，这样他也会吵你。我就觉得啊天哪、
0: 哦、
1: 很黏，真的好黏啊。OK， 好啊。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聊了蛮多，就是有关你现在的一些创作跟一些历程嘛。那我也好奇说，像现在已经九月了嘛，那到年底前还有没有初步觉得还有一些哪一些合作，或是想要让这个账号接下来的一些走向啊，或是你的期许，有没有对这个账号有哪一些期待，或是接下来会有哪一些还没有公开的一些小项目之类的吗？
0: 有哎、欸，
1: 哎、欸，来，你可以说说啊，我们这边。
0: 虽然我最近真的比较
1: 忙，
0: 急进一点，对、嗯，忙，就是感觉好像消失了一下，但是也是有在默默的筹备，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再跟大家互动的一些环节，这样子。
1: 是哦。
0: 就例如说十月的展昭的猫展。那我会再带汤圆去做走秀，
1: 是，
0: 对，然后，十月三号跟四号在花博也有参加市集，
1: 哦、，OK，
0: 对，然后十一月的话也有华山的市集，
1: 是，
0: 那十二月的话有那个国际插画艺术节跟、
1: 嗯。
0: 猫孩生活艺术节、
1: 嗯、
0: 都在松烟，
1: 嗯，哇，感觉活动很多哎、欸，其实，
0: 对，希望自己可以、
1: 嗯、
0: 努力的做得很丰富给大家。
1: 哇，太棒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能够让它活络起来啦，要不然。我会觉得现在的展会或是现在能够参加曝光的机会真的是偏少，所以如果能够有多一些方式可以让自己的不管是想要告诉大家的这个账号怎么样去宣传怎么样去曝光，我觉得这一些都还蛮重要的。哇，那也很谢谢就是今天的一个介绍，就是感觉聊了非常多，就是你对这个账号的一些很多的想法跟介绍很多家中最可爱的这些宝贝们的一些故事。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分享，那这边的话节目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那也很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也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如果你有希望我采访的创作者，欢迎你私讯告诉我，或是你想要毛遂自荐也欢迎你来联络我。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咯，大家拜拜咯。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跟大家聊一本我相信已经很多人都听过，而且甚至已经听到烂，甚至是哪怕你没有读过这本书，你可能对于当中的一些观念甚至一些名词你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书，叫做《原子习惯》。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还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原因是因为我在就是有一天放假的时候，我在自己放假的时候，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做一些原则上跟当下或是接下来所知的一些工作不完全直接相关的事情。举例来说，当然比方说像闲的时候，就是我会看，因为我是一个很典型的 I 人，就是只要你没有特别的邀请，或者是说你邀请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兴趣的话，我都会尽可能的留在家里头，那让自己，我不会一直睡到自然醒，好，但是我会让自己有充分的睡眠，然后起来了之后，如果我没有特别的安排，我就会打开有线电视的所有的电影台，我看看当天的节目表。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因为那就是要计划性的来安排自己这一整天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件可以让我觉得比较不会那么虚度的那种感觉。那我就会看完所有的节目表之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那看球赛也是。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看演算法给我的一些影片，包以及我的订阅的影片。那比方说像我会去订阅的，比方说像有一些普通女子尊女是我很喜欢的，脱口秀也是我很喜欢的。那最近因为我在读艺术思考的书，所以相关这一类的主题自然而然在 YouTube 上面也会推给我。那因为我在做节目嘛，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类的素材自然也会推给我。那我就在那一次放假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个我的 YouTube 首页上面，我就看到了这个频道。这个频道呢叫做懒读报告 ,Too Lazy Didn't Read, 这个频道是我以前没有碰过的。那我觉得非常有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这个频道里面，他当时的主题就叫做给50岁的原子习惯。我说哦，为什么这么关键词这么打中我呢？因为我本人给你50岁，然后而且原子习惯又是一个已经耳熟能详的书，所以我觉得很好奇，那他能够讲出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内容来，而且因为他摆明了就是要对50岁的嘛，所以我就好奇，我就点开了看。然后确实啊，因为这位作者呢，他把这本书从一个中年人啊，因为听起来，我从他的内容听起来，这位作者大概今年40来岁，应该不到50，但是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就是大概都是这个可能70后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我看了一下他的资讯页啊，这位创作者他是住在新加坡，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那边的生活的样貌可能会比台湾更紧张一点哦。对，因为他相对比较整个国土比较紧凑，对于竞争啊或是等等之类的，应该压力会比台湾更大。然后我看完了整个影片之后说，哦，觉得非常的值得来跟大家介绍，因为确实嘛，像大龄朋友一定现在大概都是35-40往上啊，所以50岁一定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坎，像我本人就是。那再来一个就是有关这本书《原子习惯》，如果你平常对于自己的一些学习啊或是等等之类的都有一些涉略的话，那我想这本书你一定耳熟能详，所以我很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好，那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他在开头他是这样讲的，他说 请大家做一个小动作，你可以偷偷滑一下你的手机，检查一下你的页面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健身的 APP， 或者是什么多邻国的 APP、就是这种背单字的 APP， 然后你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去点开它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距离现在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可能是今年的一月，甚至是去年的一月啊，有可能是你刚跨完年然后立下新年的 flag 的时候，那或者是你的桌上或者是你的床头柜有放了一本能够改变人生的书啊，结果你读了一部分啊，也许是二三十页之后就停在那边就是落灰，结果一躺躺两年。那在这个影片里面他提到，就是说各位朋友，如果你有中箭的感觉，其实是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的。那其实不可否认，我也有类似的状况，我也有一些就是曾经立下的 flag， 我有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有发现那中断了之后就没有继续再进行了。那当然这个在我的节目里面有曾经讲过，就是有关跑步这件事情。我曾经很长的时间跑步，但是跑了之后停掉，就我就没有再继续了。那我后来去做了一些探索啊，这个当然跟今天的节目内容有点不同。那但是我当时的探索是我发现其实我内在并不喜欢跑步。我并不喜欢跑步。有一些叠加的原因。那我无所谓，我找到一个我喜欢持续进行的方式就可以了。那因为我后来对于自己有了很多的了解了之后，我不见得非得要一直都只是跑步。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我喜欢的。比如说我本来这一段时间跑步，下一段时间我做一些别的，我都无妨。重点在于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去运动。OK， 那我们再讲回来。你有中断的经验的话，其实不用觉得不好意思。那在这个频道里面他提到，我们在这个年纪特别过了35、45往上的这些大龄朋友们，那我们其实人生已经经历过太多太多的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打中我啊，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在，我们知道很多事。我们看了很多的文章，我们听了很多的 podcast， 我们知道很多大道理，但是常常无法做到。那么这个就是在懒读报告里面所提到的。那创作者在这支影片里面提到了这个原子习惯，但是他并没有把那本书像书评那样就是一直都在讲说啊，每天进步1%啊，然后多久多久你就会进步37倍啊，而是他把整个视角从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的痛点出发，然后把书里面这一些关于很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看的那几页，他就很精确又血淋淋的挑出来。所以我看完这支影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有感，很有共鸣。所以我今天想要借由他的内容，再结合一些我自己的专业，不管是讲师啦、体验教育引导员啦、以及同频教练，然后再把一些像脑科学跟健康管理的一些背景把它融合起来，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大龄人想要改变会难，以及怎么真正做到。那我讲类似的主题，其实在这个频道里面已经有不是懒读报告，是买大龄 Life， 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过很多次当然我们曾经讲过，就是那个目标是不是你真心想要的，你是不是有深度的去挖掘过 OK 好，那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是你认为你需要，还是你真正有需要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现在做这么多的内容，已经做这么多coaching 咨询跟来访去对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那个动力来自于哪里，你自己清不清楚。所以如果我们回来再看到你在节目前面有提到的这一段，节目前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曾经立下一个 flag， 然后你没有持续下去的话，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半途而废。那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懒读报告的作者，他有跟大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做不到真的不是因为你懒，也不是因为你自制力不够，恰恰相反，是因为你太会用努力来解决问题。而这一套咬牙硬撑的模式在45岁之后就彻底失效了。我觉得这句话讲听到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种被瞬间释放跟救赎的感觉。因为我一直很有印象的事情是，我家老爷子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如果他就是我没有得到我满意的结果，我期望的结果，甚或是他不满意的他满意的结果，他常常会很这个斩钉截铁的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懒。OK, 好，那我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啊，所以当我听到了作者他在讲到说你做不到不是因为你懒，不是因为你自制力不够，而是因为你太会用努力来解决问题。我觉得他是更是用一个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理解你这整个人哦。所以我有点被释放的感觉。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意志力哦？那心理学的理论呢，有一个叫做自我耗损。那我们也不用讲太多这种掉书袋的学术名词，总之我们把我们的大脑里面负责做决定、负责专注跟负责控制冲动的那个前额叶皮质、哦、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讲我们的理性的那一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手机的电池。那这个电池的电量是有限的，那你每天早上起来、哦、假定你是睡饱的，那它的电量就是 100%、哦、但是你只要做每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包含了你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也就是你忍耐一次，做一个决定算一次，忍耐一次算一次，那因为它就会耗能嘛。我们曾经提过大脑是一个很耗能的器官，所以它就是你每做一个 do something 你就会扣几%的电。那我们来 review 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你如果今天是一个中介主管，早上六七点小孩不想上学，你在跟他们斗智斗勇，好，你就开始就是你还要耐着性子安抚他，因为你要送他去上学的同时你得要上班，好，这个时候你扣5%电，然后你准时的想办法，历经的千辛万苦塞车啊，把小孩推进学校啊，好，8:30你走进办公室，然后接着你从8:30开始你就面对客户疯狂的 call 你，然后夺命连环 call, 然后你这个狂接电话的同时，你不只要安抚客户的情绪，你还要想办法去找解决的方案，你这时候又要扣 15% 的电。然后你中午呢可能被你的主管或老板召见，然后你这个老板呢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那中午嘛因为你又饿又累，对不对，然后你又要那边猜说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你是不是在点你什么等等之类的，你的大脑明明在疯狂运转啊，这个解读老板的潜台词，但是你又饿得要死，你需要吃饭，你又扣掉 20% 的电。然后下午昏昏沉沉的齁，带着碳晕就是开了3个冗长又没有效率的跨部门会议，然后你还要忍住不要发飙再扣 20% 的电。然后赶着你要去接小孩的同时，你又被通知有一个 big case, 你要重做，又要扣 15% 的电。好不容易你把这个案子就是重新调整完了之后，你甚至要跟你的太太啊，然后或是等等，你想办法把你的小孩接回家了之后，晚上7:00多8:00，你好不容易可以离开公司，结果你这时候接到就是妈妈打来电话说爸爸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好，你在车上，如果你自己开车就更刺激了齁，就是你又要耗 15% 的电，然后晚上8:30回到家，然后结果另一半抱怨跟你说哎，这家里的热水器坏掉，你又耗10%电。啊，这个时候已经晚上9:00多了，你终于可以瘫在沙发上，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名为意志力的电池已经完全没有电了。甚至还要亮红灯警告。各位，这个时候你好不容易已经放下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你终于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时候，如果你是很努力的人，你的内心会有一个 alert 说啊，你不是说要出去跑3公里每天吗？ 哇，这个时候讲真的不是你不想啊，而是你可以拿来去做忍耐跟决定的所有的配合早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这个时候没有站起来，讲真的我只能跟你说辛苦了。好，我们刚 review 了一整天你的状态，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实际上的生活有没有那么87%像。如果有的话，你真的不是不努力，而是你太努力了。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聊，那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去做调整，把人生的主控权找回来。马上回来。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来聊一聊给50岁大龄人的原子习惯。我们刚刚回顾了一下所有大龄人在日常的生活跟工作当中可能面对的一整天的戏码，好了，我用这样的一个词，可以感觉出来所有的大龄人从眼睛睁开那一刹那就是在大量的去使用你的前额叶。因此如果你的能量，你的大脑的前额叶如果是有能量的，你的能量会一直一直一直的消耗，而且这个消耗甚至有可能其实在大概下午茶的时间，也就是大概3点多，其实就已经完全烧干了，可是你必须还要硬撑着，然后一直到你回家。所以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感觉到回家之后超级疲累，这讲真的，这个真的不是你的错，不是说啊，我这么疲累啊，所以我应该要做些什么，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个是你在生活当中你非常非常的努力。好，那我们刚讲了心理学上面的啊，就是这个有关自我耗损。那我们回来看看，那我们在 biological 上面，生理上面怎么从健康管理师的角度，我们还是要提一下长脑轴，就是你为什么每一天只想瘫着，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跟肠道之间有迷走神经嘛。如果我们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回顾那个过程当中，或许你并不是好像每一天都处理什么数十亿的国际交易啊，但是每一个人面对的状况都不一样，但是你的前额叶感觉到的跟杏仁核感觉到的那个压力焦虑其实是相同的，那个感知是相同的，所以你的交感神经会一直紧绷，而这个紧绷呢，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个讯号传到你的肠道，然后接着你的肠道坏菌就会增加，然后进而影响到你血清素的分泌。而血清素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到幸福，让你感觉到稳定，让你感觉到放松的神经传导物质。而人体当中有 90% 的血清素是在肠道里面去生成的，所以当你感觉到压力大，你的血清素很低的时候，你的身体它就是一个系统，你的自然而然大脑就会启动一个防御机制。因为人就是要好好的活着嘛，没有任何人喜欢自己一直处在那个焦虑的状态，所以大脑里面它就会开始要保护你。而大脑的防御机制它就会促使你去做什么呢？找那个高热量高糖分的这一类的食物来帮助你获得安慰，虽然这个安慰是短暂的，但是因为大脑不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因为它只知道你经历了压力，所以它需要让它需要开始为这个压力，因为这个大脑其实很单纯的，它会把事件这件事情就是放下来，因为他们的处理的方式就是 OK, 现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要开始大量的储备，因为这个接下来这个压力很有可能让我这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饭，所以我就开始要去大量的去囤积脂肪。好，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去找这些高油高糖的东西，让你能够做这个生理上的储备。所以你晚上啊，或者是你在忙的时候，你会想要喝甜的，你想要吃咸酥鸡，这其实不是心理上的放弃，其实也来自于你生理上的求生机制。 OK, 所以在创作者提到哈，就是原子习惯里面说到，其实习惯是复利，可是在这个懒惰报告的创作者他有提醒我们，复利其实是双向的。大龄朋友，我们都已经50岁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一切，经历的一切，其实是领过去20多年累积下来的负面复利的成绩单。 各位，很多的中年人到了中年有发福的问题，讲真的，你不是突然变胖的，你是每一天都多喝了一杯手摇饮，你每一晚都多滑了40分钟的手机，你每一个礼拜少运动了一些，累积出来的。而我们最近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某一些知名的人物高阶主管啊，或是名人啊，甚至是演员啊，四五十岁左右，平常看起来好好的，甚至有一些平常很 keep fit 啊，他就是会一直的去保持自己的状态的那样的人，平常好好的，但是熊熊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心梗死掉了。OK， 那当然原因有很多，有人把它解读为在疫情当中那个疫苗的一些副作用。讲真的，我虽然有健康管理师的资格，但是我不是医疗相关的专业，所以这一段我不会去多做什么解读。可是总之，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处在一个合适的状态的时候，这一类的几率不一定会没有我先讲，但是可以让你的几率变低。 OK， 那如果我们能够从二十几三十岁我们就开始累积我们的账单的话，那么现在就是领红利或是领复利，那个复是负债的负。讲到新加坡，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就是长得很帅气，但他其实已经60岁的那个摄影师，这个是全球说实话是在网络上非常的有名，然后很多的女士非常非常的喜欢的一位摄影师男士那他已经60岁了，但是他依然可以保持非常非常好的身材。那你要不要练成那样的身材，其实是你决定。但是如果你想要练成这样的身材的话，其实你每一天都得要去锻炼，我相信这个不会有人否认嘛。所以其实你所有的成果都是过去的积累。好，那我们再讲回来意志力是不可靠的。我在编那个大脑不受教那本书的时候，我最大最大的收获就是人有两个东西不可靠，一个是记忆力，一个是意志力，这两个东西是不可靠的。 OK，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做出一些改变？因为人的习惯是很难被打破的，即便你发现了，当然你发现了才有可能改变，但是你发现了之后要到改变还有一些路，所以我们需要从日常的生活当中，从我们的 A 到 B， 我们现在看见了我们需要去改变它， OK， 那我们的改变就是 B， 那我们的现在是 A， 那中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小小的东西，避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断的被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生活压迫底下，然后又回到了自动导航，然后打回原形。那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那这边提一些小小的建议，但是不代表你照做一定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每一个人的生活样貌不一样，所以这是我提出来的。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改变的话，欢迎借由不管跟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合适的人，你去跟他去做一些讨论，然后甚至你去找就近的去找你的教练，甚至是哪怕你跟我们联系，我们用同频教练的方式来跟你做一些讨论，试着让你发现你能够做到的改变，这都是好的。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把焦点放在你在办公室的小空档可以做的微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大龄朋友，如果你的工作的样貌还是就是常常在这种不管是电视节目或者你周边的人身上，你在办公室的时间，清醒时间你在办公室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先把这件事，先把这个改变的场域放在办公室，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一点。因为也许你说叫你早睡就回家，你已经很晚了，那你怎么可能早睡？你根本是吃早点的时候才睡，对吧？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焦点场域先放在办公室里面。好，首先第一个，当你感觉到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如果脑子里面浮现，甚至是你周边开始提到了说是不是要订饮料的时候，你不要先急着拒绝自己， 可是你可以先做什么？你可以先去喝温开水。我没有要你马上喝无糖咖啡哦，没有哈，没有。因为讲真的，下午三点喝咖啡，你暗时都没困哈，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你可以先做的事情是 ，OK， 你想喝甜的可以，但是你可以先去喝一杯温开水。那这个可以不止让你的肠道有蠕动，也给你一个大脑缓冲的讯号。然后第二个，你总会有休息时间吧，因为总是要吃饭的嘛，哈，十分钟就好。你离开你的办公室，离开室内，你走到户外去晒一下太阳，天台啊、阳台啊、街上啊，好，去晒一下太阳，让阳光，因为阳光是可以生成这个血清素分泌的最棒的免费的工具。当然我知道如果夏天会非常非常的热，所以你可以在一个相对有遮荫的地方，但是你可以让你晒到太阳。你一样可以订外卖，但是我没有叫你非得要自己去买，你还是可以订外卖，但是你总是可以在等的空档当中，你下去晒下去或是上楼去天台晒一下太阳。好，第三个，当你在你的位置上忙到已经快要爆炸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做一些深呼吸。我们曾经有聊过的，四七八，吸气四秒，然后停屏气七秒，然后八秒把它吐完。这样的简单的几个循环可以帮助你的副交感神经能够启动起来，让你的肠脑轴大脑可以放松。所以不是叫你用意志力去对抗，而是回应你的身体的科学来去微调。 OK，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本书里面最常被听到的一个词，叫做每天进步 1%。 那这个懒惰报告里面提到，他说书里面其实有讲一句话，这比较少被人讲到，就是说你不会提升到目标的水准，你会下降到系统的水准。那怎么说呢？这就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一代人哦，从小都是被目标管理长大的。我们连小时候最激励人心的那一首歌都叫做用真假，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是被目标管理带大的。那我们常常都会以为说，只要决心够大，目标够明确，我们就会动起来。所以经常的，我们会在每一年的1月1号给自己设下一个宏大的目标。今年我要减肥10公斤，考一个证照，存100万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第一季还没过完就已经全部 pending， 然后最后就是非常的丧气的，就觉得自己是啊，我不够啊。那其实在我觉得我很幸运，是因为我在自己的职涯当中走上了引导员，走上了教练。而这个部分其实当然原始是有一个帮助人的期待，但是同一时间也我觉得我自己也被救赎了啊。如我们回来看啊，当我们在做体验教育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任务丢下去了，但是学员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其实不会去怪学员不努力的，我们会重新的抽离出来，用复盘的方式去回顾跟看看，那么整个环境跟规则有没有什么卡住了它？因为人类的行为常常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你的环境让你容易去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课啊、学习啊、体验教育啊，我当下非常的感动，但是回到办公室之后就一动也不动，然后接着就是可能两周了之后就打回原形，所有的热情被冷冻。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你的系统你的环境系统。好，那我在准备这一个节目的时候，纳瓦尔这边有提到，就是说那就是会带给你影响，就是你跟谁混，你住在哪里。其实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孟母为什么要3000，也就是这样嘛，对吧？好，所以在这个懒惰报告里面，他提到一个例子啊，他说如果你已经就像前面，你已经忙到八九点你才回家，好，累得要死，你进门脱鞋，你的客厅你就想要找一个沙发休息，然后你沙发前面就是电视，茶几上面放着遥控机， 那这个时候最省力的最顺畅的路线就是屁股坐下拿起遥控器然后开始边看电视边滑手机。然后这件事情如果你已经重复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顺到你大脑都不要做任何鬼决定你自动 autopilot 你就可以坐下来了。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做这件事。那么你的跑鞋呢对不对所以你的你的意志力你不是懒 ,OK? 你是被你的自己的居家设计给打败了。OK,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下一趴回来我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样调整在即使我们有这么多的环境干扰底下让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开始改变。马上回来。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志清文海。今天这一集聊一聊给50岁的大龄朋友的原子习惯。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到目标的水准，但是你会下降到系统的水准。好，所以我们刚刚有分享的，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家里头啊，就是整个的室内设计的路径已经非常非常的习惯了，会让你 autopilot 就直接一回家就是鞋一脱就坐在沙发上瘫着，然后看电视滑手机的话，那讲真的，这个就是你的环境自然而然会带来造成的。好，那么在懒惰报告里面他有什么建议呢？他自己会做的事情就是为了避免或是减少你在睡前一直滑手机，他就请大家把你的手机充电线拿到卧室外面。那我记得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塞门西奈克，他那个也是这样，他是说把你的手机拿出房间。他说诶，有人说我需要叫起床， OK, 那你买个闹钟嘛OK, 这都是解决的方案。然后再来一个，如果你要跑步的话，你就是把你的跑鞋放在你的门口显眼的位置， OK, 那这个是在家里的部分。那我们回来，大龄朋友目前如果你在工作上面，应该是可能你一整天清醒时间当中待的最长的场域就是你的办公环境。那么也许你可以做以下的一些事情啊，这个也是我从跟一些朋友做 coaching 的过程当中他们所提到的。那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想要戒掉你分心的习惯，比方说你明明在上班，然后你手机一直在看股票啊或是社群啊，那你就不要考验意志力。简单的方法是，比方说你可以把你的手机荧幕朝下，甚至直接放进抽屉，或者就是把你的通讯软体的电脑版的弹出视窗关掉。那只要能够增加一个，比如说拉开抽屉的这样的一个阻力，就是因为要多做一个程序，那么光是这件事情就可以减少你一直拿起来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同样的，像我们最近也在推展的就是 Color Work,在我们现在的设想就是说，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帮助大家，因为你手上如果拿的是相机的话，你自然而然你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个空一直去拿手机起来，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做法。然后第二个，如果你要让自己多喝水的话，不要买那种小小只然后要一直去装水的杯子，对，很漂亮，但是你会要一直装水嘛，好，你可以考虑买一个大容量的水壶，你就是装满水，你就放在你的办公桌上，让喝水变成你手一伸就能够完成的最简单的动作。然后第三个是，如果你想要减少久坐的这种伤害，不管是哇那个大腿变粗啊，然后腰什么坐姿不良什么等等之类的，你可以试着把你的垃圾桶拿到办公室的某个角落，而不是放在你的脚边。这样子的话，你光丢个垃圾你都得要站起来走过去，那么至少你一整天当中会有那么几次让你站起来然后离开你的座位。好，这个就是透过环境设计来做改变。但是其实对于大龄朋友来讲，我们还有一个身不由己的问题，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环境或是事件，其实真的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比方说你没有办法取消老板或客户临时 call 你的会议，你没有办法叫就是你家的小朋友不哭不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态要调整。那么在那个懒惰报告里面他有提到他说这个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讲一个救命的原则就是不要中断两次。他这边提到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之前在听原子习惯的各类的内容的时候比较少听到的部分。他说年轻人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开始，而中年人的失败是来自于开始了后来又被现实的生活打断。那打断没关系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被目标管理被一直要求等等等等的信念支撑我们走到现在的，所以当你 中断了之后，因为你有强烈的完美主义跟羞耻感，我说啊，我是一个没有耐心，我是一个哦不能坚持的人，因为你会觉得羞耻感，所以你就不回去了。比方说像我们从小考卷错题就扣分，业绩差一点就是没达标，所以我们对于中断这件事情有一个被放大的这种羞耻感。好，那比方说当你做了某一件事情，我们都说要21天会养成一个习惯嘛，对不对？哇，那你好不容易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挤出了那么一点点时间，好，开始比方说你就是什么提早下车，然后走一段路，不管是回家或是上班，你连续已经走了11天了，结果呢因为你第12天的时候，因为你家里有些急事啊，比方说你的小朋友可能要突然要挂急诊，所以导致你必须要比较快回家，然后结果就是没办法，然后接着你第13天因为你照顾小孩，结果你就太累了又没办法，结果到第14天就是说啊，欢景我就已经没有坚持了啊，我失败了，所以然后就放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这种经验呢，可能不是因为走路，但是你有可能有因为一些什么事情你就觉得你就中断了，就没有要继续。好，那从脑科学的角度，这个有一个赫布理论，这个是只要讲到脑科学都经常会被提及的赫布理论，就是一起激发的神经元他们会连接在一起， 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神经回路是靠反复的刺激来建立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脑科学讲的，就是说你绝对不是已经被定型了，你可以你的大脑其实是会持续的更新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要去见上帝喝咖啡的最后那一刹那。当然一样的不否认，年轻人新回路的建立的速度会比就是我们大龄人甚至老年人快很多，但并不代表我们已经不能改了，绝对不是的。 OK， 所以这个是从脑科学的角度。好，那我们讲回来，那为了不要中断两次，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书里面的两分钟法则，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每天跑多少，你可以把每一个目标都拆成细小的 milestone。 比方说我为了要能够最终跑到5公里，所以我一定要能够穿上跑鞋走出门口，那么就是这两分钟就好了。那很多人以为两分钟法则是为了降低门槛，没错，好，没有错，这个就是让你可以开始。但是在这个懒惰报告里面以及在教练里面，我觉得他更棒的事情是懒惰报告有提到，他说对中年人的真正意义是

透过每一天不间断的两分钟，你不只是在练身体，而是你在重新的去接一条我能够说到做到的神经回路，你在重建的是对自己的信任感。好，所以一样的，我们在书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刚提到的，就是你的每个行动都是一张选票，投给那个你想成为的那种人。那我们也来面对一个问题，所以在过去的如果你现在50岁，过去的20几年30年，你的每一张选票投给了谁？如果一年有365天，那么30年就有将近，对不对？好几万天。而且你每一天要做这么多这么多的决定的时候，那么你这几万票你都投给了谁？懒惰报告里面提到，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都把这个票投给了公司那个职位，我们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我们认为投票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经理，我们把行事历填满，已经过劳了也没有办法休息，投票给了我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我们甚至去饭局上应酬陪笑，喝酒喝到胃溃疡，投给了我是一个懂得做人做事的高情商的主管，我们很勤奋很自律的把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在这家公司里面完美运作的齿轮。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常常是这样，就是很多的科技巨头啊，什么 Google、 Amazon， 就是甚至很多很多的大厂，他们都在进行残酷的大裁员跟组织重组，所以有很多的那种年薪过百万甚至上几百万，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呼风唤雨的那种资深副总处长，然后可能就我们看过很多这种报道嘛，对不对？然后本来还在这个对几百人精神喊话，结果隔了一天收个 email 就叫你就是 OK， 你的权限就什么都没有，就被 fire 了。而对裁员这件事情来讲，对于我们的大龄人其实最痛的其实不是收入中断，因为我们看到已经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文章贴文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因为你领了 package 拿了 N 加几，这个都是你可以得到的，但是重点不在于这一些收入中断，而是更痛的事情，你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你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很多退休的长辈也是这样，你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因为你过去的20年30年你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你在塑造的都不是你自己，而是一个在别人的组织架构图上的一个名字。所以当你只要被那个经营者从那个主板上拿掉的时候，你这角色就不见了，所以你就很像是一个你在为不存在的人投票。那创作者他也认为这就是原子习惯里面这本书里面最大的空白，这也是对大龄人最危险的地方。他说这本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引擎，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执行方案。他教你怎么样把你想要的行为去自动化，但是麻烦了，他没有给你地图，他没有给你方向，他没有告诉你车子应该开哪里去。好，创作者认为呢，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懒，而是在一条错误的轨道上面很勤奋的狂奔20年，结果这个终点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也想要问大家，如果你现在一直处在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辛苦的行为当中，你现在这些事情究竟是为5年后的你自己去累积带着走的资产，还是正在维持一个一直在贬值的角色？如果就是明天你的名片上的头衔不见了，你还剩下什么是别人拿不走的？你的健康跟体能别人拿不走，你的专业知识、你的人脉、你的手艺别人拿不走，你每一天早上甚至哪怕是每个周末你陪小孩一起吃早餐一起去玩，那个亲情的那个紧密度是别人拿不走的，这一些才是你真正的资产。我觉得这个创作者这个提醒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每一次的微小习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资产配置，投资在这一些不会被任何人开除的地方，这才是

我们需要去重新做定义的事情。好，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去找教练，而同频教练我们会藉由深度的聆听跟提问来协助你去理清脑中的混乱。我们不会给建议，因为我们相信你一定有答案。那如果你来的话，我可能会问你以下几个问题，你也可以试着问问看自己。首先第一个是，如果明天你可能没有被裁员，但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的职称跟头衔换了，变成一个不管理人的人，你会怎么样跟陌生人介绍你是谁？好，再来一个，你现在每一天所坚持花时间所做的事情带来的成果，有哪一件事在五年后依然完全属于你的？ OK， 再来，对于50岁的你，人生下半场的成功的定义，除了薪水跟职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是你真正在乎的元素？ OK， 藉由这些梳理，我们才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合适的导航地图。好，那节目到了尾声，我也请大家不要就说啊，就是又立下什么宏大的 flag 哈。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做一个小到你不会失败的事情做起。比方说，你就在你的办公桌上面放一个够大的水壶，把它装满，或是你出门之前做三次的深呼吸。如果你真的想跑步，你就把你的跑鞋拿出来放在门口，然后记得永远不要中断两次，为真实的自己投下一票，一票就好。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Maybe I could come for a minute.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